0: 社区面貌实现全方位提档升级，让居民幸福感不断提升。走进吴杭街道三峰社区，经过系统性提质升级，辖区老旧小区道路平整通畅，车位规划有序，楼栋扶手焕然一新。曾经设施老化、环境杂乱的老城片区，实现面貌与品质同步提升。眼下，社区红色管家团常态化开展巡查走访、入户摸排，实地查看小区管护情况，回访居民居住体验，动态收集群众诉求建议，以精细化治理持续巩固改造成果。长乐区吴杭街道三峰社区居委会主任张于怡：
1: 我们组建了由退休党员、在职党员、单位人员组成的红色管家团，党员带头参与方案研讨，化解邻里矛盾，当好民意收集员和矛盾调解员，因地制宜优化建设方案，把跨部门的民生难题统筹解决，把民生实事做实做细。
0: 长乐区吴杭街道三峰社区丰泽园居民林斌：
2: 没有改造之前属于是老旧小区，也不好看，后来经过两次社区改造以后清爽多了，地下也平整多了，大家的满意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有了获得感、幸福感。
0: 做好民心工程，关键在于全过程听民意、聚民智。现阶段社区持续沿用分层协商议事机制，针对小区后续管护、细微优化、民生延伸服务等新问题，常态化组织召开居民座谈会，通过由亲及邻、由点带面的沟通方式，做好民意疏导，凝聚邻里共识，推动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让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成果持续巩固。长乐区吴杭街道三峰社区阳春园居民刘增明：
3: 群众组织起来，这个群策群力，跟那个社区领导干部坐下来研究，确实是在改变民生问题，都是改造的特别彻底，所以说我们都看在眼里，整个小区完全不一样的。
0: 长乐区吴杭街道三峰社区居委会主任张于怡：
1: 搭建分层协商议事平台，共性问题开跨小区座谈会集中商议，个性问题在各个小区开展多元座谈，现场勘察，逐户听取意见，充分吸纳群众建议，化解分歧，凝聚改造共识。
0: 党建赋能破难题，长效治理惠民生。依托完善的红色治理体系，三峰社区累计新增停车位180个，完成57栋楼梯扶手更新，15类群众高频需求全部落地，群众满意率达98%，交出了民生改善与治理升级的双重答卷。社区先后获评全国创建学习型家庭示范社区、福建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长乐区吴杭街道三峰社区居委会主任张于怡：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红色管家团分层议事机制，固化红色治理模式，持续倾听群众诉求，不断提升社区治理实效。
0: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日益频繁，近年来永泰县依托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推动农村闲置土地、林权、经营性资产高效配置，在全市率先形成农村资产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的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体系，有效激活山区绿色发展新动能。在永泰县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林地林木流转业务窗口，益木采伐商燕行康前来办理益木竞拍业务。今年9月初，他在永泰产权交易中心看到公告后，随即报名参与竞拍。益木采伐商燕行康：
4: 我在缴纳了保证金之后，报名参与竞拍，最终以20万1000进的这批益木储置权。整个竞拍过程，产权中心公开透明，没有争议。
0: 过去，农村产权流转多以私下协商、口头交易为主，流程不公开，过程不透明，容易出现定价随意。

0: 收益偏低、监管缺位等问题。为扭转这一局面，永泰县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打造了高效的信息发布平台和电子交易在线竞拍系统，采取保密性报名、分散性竞投等操作方式，有效拓宽交易的受众，降低人为干预，让资产流转获得最大溢价。此外，中心还将集体资产信息录入产权交易中心平台，打破农村资产信息孤岛，让每一笔集体资产交易都晒在阳光下，落在规范中。永泰县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负责人王瑶波：
1: 中心自2018年成立以来，成交2064宗，共计34亿，平均溢价率达到12%，溢价部分增加收入2.39亿元。下个阶段，我们中心将在现有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农村产权流转的又一延伸和服务创新，撬动资本向农业农村聚集，促进农村又数流转市场化。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星星的诉求。星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父母还在，名下的房子想过户给两姐妹，要怎么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3: 买卖和赠与的方式，那两种方式选择一种方式来过户。那买卖和赠与的哪一种方式划算呢？赠与的目前就是3%的税，但是赠与的房产再出售的话，它接下来如果有增值的话，它是增值部分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那买卖还是取决于这个姐妹这个双方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要出售的这套房产它的一个情况。
0: 微信网友郑女士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名下有店面要转给儿子，儿子有美国绿卡，能不能办呢？要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3: 就目前我们赠与的税就是3%，然后买卖的税，可能这种非住宅买卖的税就税费就比较高。买卖可能有十几个点的税吧。如果是做赠与的话，还要提供这个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0: 黑暗中点亮了火炬，那灼灼心火一辈一辈传递，从南昌起义再到抗击疫情，我们历经了一百年的风雨。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0: 中秋假期，蓉城处处欢歌，文旅推介，科普研学，两岸联谊，花神巡游轮番上演。市民游客徜徉其间，在欢歌笑语中感受中秋团圆意蕴，畅享佳节美好时光。在鼓山下苑广场，由市文旅局主办的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2026福州文旅金秋推广活动举行，现场发布福州文旅金秋出行攻略，推出十大秋季文旅产品以及30条精品赏秋线路，更有文旅消费券、同城旅行红包、县域免费公交旅游专线等金秋惠民大礼包，为市民游客奉上丰富多元的秋日出行盛宴。市民林秀琴：
1: 福州的秋天是比较凉快的，也风景也比较美，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福州，有福之州逛一逛。
0: 现场鼓山潮玩市集同样亮点十足，现场设置了中秋民俗互动区、投壶游戏区等，吸引大家打卡。活动创新打造文旅加剧本游加体育新玩法，推出鼓山喊你来巡山沉浸式定向越野赛，在任务点还有真人 NPC 邀请游客参与互动，沉浸式感受中秋雅趣。福州市鼓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景区管委会四级调研员江静挺：
2: 通过这些数据化的文旅，让游客体验到不一样的鼓山，同时呢，也倡导广大的游客爱护好我们的自然生态，爱护鼓山文明旅游。
0: 在福州科技馆，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兴高采烈地参与科普游园会。游园会包含诗词飞花令、套圈、博饼等小游戏，每组家庭可以领取一张集章地图，完成任务后打卡盖章，领取相应礼品。而在主题为宝相花镜与坠的研学营中，孩子们亲手制作宝相花随真镜，感受古人的浪漫美学。在研学营中，大家来到户外挖掘三叶虫化石，体会地质演变的神奇之处。孩子们边玩边学，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有趣的中秋。小朋友涂冬梅：
3: 我今天已经打卡了深海探索和词语飞花令，我感觉很开心，非常有挑战性，内容也很丰富。
0: 福州市建总科技文化有限公司科教中心负责人白雅文：
4: 我们每一天都会给到场的亲子家庭免费发放200张的游园券。此外啊，我们还设置了6门主题研学课程，欢迎大家带着小朋友们来到福州科技馆。

0: 起感受浓郁的中秋氛围。
1: 由市台协会主办的月满中秋同心聚力2026年中秋联谊活动举行，在融台包台商、两岸青年以及各界嘉宾等近600人欢聚一堂。舞台上，两岸同胞同台献艺，十番音乐展演，独唱《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歌舞团圆、海峡月等节目精彩呈现。会场外，玉户投壶、中秋薄饼、去猜灯谜等活动趣味十足。活动还特别设置了义卖区，再融台企精选优质好物参与义卖。福州市台包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蒋佩奇：
2: 趁着这个传统节日，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好，那协会呢也会不忘初衷的，以团结大家然后协调服务，把很多的好的政策宣传给大家，帮助大家在这个有福之州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在这边逐梦圆梦。
1: 夜色降临，在台江区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一场唯美雅致的花神巡游活动精彩上演。身着精美华服的花神队伍缓缓穿行古厝街巷，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记者在现场看到巡游队伍途经古厝、石桥、文保点位时，游客们自觉在指定区域有序观演、文明观赏、礼貌打卡，成为古街最美风景线。本次花神巡游是上下行中秋系列文旅活动的重要一环。双节期间，上下行景区将陆续推出166场特色文旅活动，涵盖非遗展演、国潮市集、文艺汇演等多元内容，持续丰富市民游客夜间文化生活，点亮福州古厝夜间经济。我们来听听游客怎么说。
3: 上下行的花神巡游很好看，作为游客，我们观看表演要守秩序，不占道拥堵，爱护古建，不乱丢垃圾，文明出游才能更好感受福州的古韵风情。
1: 台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子玉：
4: 中秋国庆期间，我们统筹上下行、闽江之星等核心片区推出近300场文旅活动。国庆期间还将在青年广场设置“给祖国比个心”打卡装置，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游船体验券、美食消费券等众多福利。
1: 正值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之际，日前，闽江台心连心、山海月共情2026年中秋青少年联谊活动在连江奎龙坊历史文化街区举办。新疆各族青少年、再融台湾青少年、福州本地青少年等近百人相聚一堂，共庆佳节，共话团圆。夜幕降临，连江奎龙坊历史文化街区灯光璀璨，热闹非凡。歌舞表演《爱我中华》、花好月圆夜率先点燃全场，青少年们轮番登台上演最炫民族风，闽都非遗表演惊艳亮相，舞蹈三条簪尽显福州女性的飒爽英姿。表演间隙，你比我猜、诗词接龙等互动游戏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青少年们在你来我往中渐渐熟络。新疆奇台第一中学学生本亚敏：
5: 福州印象就是特别好，这里人又热情，我都已经想好考这里了，这里太好了。
1: 现场推出我们的节日中秋习俗展，还设有福建中秋习俗展示区，大家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深化情谊。福建援疆福州分指挥部援疆干部朱明芳：
6: 希望孩子们在互动中增进了解缔结友谊、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各类活动，促进各民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7: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暖阳的诉求。暖阳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第一次买房，准备买一套二手小公寓，但是中介说啊，二手房不需要网签，是这样的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8: 这个事情是目前是除了家庭成员

0: 人之间的买卖以及共有权人之间的份额买卖，那这可以不需要晚签，那其他的二手房都需要晚签。过户申请呢是由买卖双方那个协商决定，具体在什么时间可以过来办过户是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决定。就是如果不办理晚签，就有可能这个房子实际上你已经付了首付款了，那你如果不办理晚签的话，有可能会存在就是二次销售，再销售给他人。过户我们办理过户很快，就是您一个工作日我们就能办结了，我们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环节。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窗口办事儿就到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窗口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同时呢，做节目预告，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到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走进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维修资金如何这个线上办理呢？那店面和车位也要交维修资金吗？小区更换电梯能申请提取维修资金吗？小区业主委员会还没有成立，能申请维修资金吗？用维修资金可以买电梯专项保险吗？等等，有关于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遗嘱公证如何改成继承公证呢？
1: 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应该如何办理呢？
0: 公证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关注一下林女士留言，想问一下，2006年夫妻俩呢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留给儿子，20年过去了，咨询过不动产中心，如果要过户需要把这份遗嘱公证改成继承公证，怎么修改能够保证夫妻俩其中一方走了房子能够顺利过户给儿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1: 你们两个人已经订立了遗嘱公证，那么在你们百年

0: 之后才过来办继承公证，继承公证一定是产权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才办理的。那继承的话，你们有遗嘱，我们就按照遗嘱继承来办理这个公证。那到时候你的孩子就是他要提供相应的材料，就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有你自己配偶、父母、子女情况的一些相关的证明。第二个，他带上遗嘱，那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来确认这是这个立遗嘱人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我们按遗嘱来办理继承就可以了。
1: 再来看一下林先生的问题啊，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呢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能办理什么样的公证来证明房子是女儿一个人的，但是钱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了回复。
0: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他是可以指定只给他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2: 啊，是的。
0: 他和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3: 嗯，再来关注一下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留言想问，房子呢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有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0: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一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了。
1: 再来看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也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想要把房子由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了回复。
0: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3: 嗯，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有关于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9: 先锋资讯，
3: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近日呢，福州市“十五五”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知识产权强势初步建成，知识产权支撑全面创新，助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作用更加凸显。
1: 围绕这一目标，规划设置了7项的主要指标，涵盖了质量导向、产业融合、运用效益、保护成效4个维度，包括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 专利拥有量达18.9件，有效注册商标量达49.2万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累计160亿元，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85%。

0: 5.2分等等。
1: 规划共7章，围绕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合作6个环节展开，形成从研发前端到产业后端，从内部治理到对外开放的政策闭环，同时设置10项重点工程，覆盖知识产权全链条，以项目化方式确保可落地可验收。
0: 在保护体系方面，规划围绕新材料生物产业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构建一站式快速协同保护体系，明确15中期实现常态化运行，建成后提供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综合服务。在产业融合方面，设置358X 产业集群专利储备与人工智能布局工程，将高价值专利培育嵌入全市产业主攻方向。在空间布局上，构建2核4极点服务业的空间格局，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侧重行政司法确权保护，高新区侧重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服务，并通过鼓楼、苍山、福清等地的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公共服务平台，形成服务闭环。
1: 好，先锋资讯继续带您关注。我们来关注省国资委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呢，近日公布了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凭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深耕，福建兴网瑞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呢成功入选。据了解呢，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创建的国家级项目，旨在聚焦新兴产业重点领域，遴选一批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产业园区和企业，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第一批创建遴选重点覆盖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制造、清洁低碳氢生物制造、智能机器人、低空装备、商业航天、安全应急装备、软件等10大领域。入选企业需以新兴产业重点领域为主营业务，在产品研发、技术创新、业态创新、管理效能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作为国内领先的 ICT 基础设施与 AI 应用方案提供商，近年来兴网瑞捷积极践行一体三业核心战略，以 AI 加为发展主线，助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来留言8800-1234-8354-4944。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朝成一词，夕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3: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2: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4: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2: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5: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2: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6: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而新生，走向未来。
2: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7: 走了走了，上车就走，进城只要50块钱，50/50啊！
8: 哎，师傅，走走走。
7: 好嘞，上车上车。
8: 哎，师傅，您能不能开稳一点？
7: 哎，相信我的技术啊！来，这个高速费每人再加20块钱。
8: 哎，这不说好了50，你怎么又加钱了？
7: 那没办法呀，那这成本就这么高啊，要么你就下车。
8: 你说我这半路上怎么下车呢？你这

0: 怎么这样啊？
1: 哎呦！
2: 你好，我是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的工作人员，请配合我们的检查。
1: 哎，这都是自己家亲戚，别误会啊。
2: 那请问这位乘客姓什么？叫什么？做什么的？住在哪里？告诉我来。
1: 这个他是
2: 乘客同志啊，这辆车是黑车，没有取得相关营运资质。若发生交通事故，咱们乘客的人身安全往往难以得到保障。千万不要为了贪图方便就坐无营运资质的黑车。
0: 原来这里头还有这么多门道啊！那以后咱们可得要注意选择合规的车辆出行哦。
2: 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提醒您，请通过正规渠道乘车，拒绝乘坐非法营运车辆，保障自身人身财产安全。请广大市民在出行时主动选择合规车辆，下车时记得索取票据，一旦遇到问题，请保留好车牌号、付款记录、行程单或录音录像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2328热线反映。让我们携手共治，共建共享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现代化福州交通运输体系。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好，今日看点。在福州工作已经缴纳15年职工社保，职工医保，在老家缴纳的农村医保，将来退休有影响吗？
0: 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
9: 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医保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枕山听海留言说，是江西人，在福州工作呢，已经缴纳了15年的职工医保，但是因为2018年退伍军人要登记，当地的村委会呢给他办理了一份农村医保，每年都有交钱，想问一下会有影响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在全国只能选择一份医保参保，不可以重复参保，我们也不会重复报销待遇。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或者如果你两边都是居民保，你都只能选择一个，不管是职工医保、居民保，都只能选择参保一个地方，对，全国不能重复参保。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周道的问题啊，网上说医保是有新规的，办理长期异地备案，半年之内不能去别的城市。请问，如果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的异地就医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他如果已经办理了我们的长期异地登记，他是长期有效的一个状态，如果在这个中间他确实有需要去其他城市临时就医的，那他就是之前的这个就要取消掉，然后去办理我们的临时异地就医。那因为之前的取消了，如果他临时异地就医结束以后，长期的这个就要重新又要再重新办理。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林先生留言说啊，已经这个职工医保退休了，那听说今年六月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块钱，是这样吗？怎么交？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

0: 白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用慧给您回复。
1: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他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0: 好，先锋资讯。中秋国庆期间呢，我市将聚焦保供稳价、促消费惠民、守安全底线，精准发力筑牢节日消费保障网，让市民游客呢尽享安全便捷的消费体验。
3: 我们来关注一下保供稳价方面，全市各主要的批发市场还有商超是提前的增加了节日的热销商品备货，计划供应肉类1400余吨、蔬菜2600余吨、蛋品100吨，猪肉、蔬菜、蛋品的储备分别达3800吨、3700吨和150吨，确保民生商品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0: 促消费增活力方面，精心谋划汇聚融城服务满金秋消费季，以189全百千万为主线，统筹一场启动仪式，八大消费板块、九大主题活动、全程海鲜集市火锅、超百场配套活动、千万消费福利，全面激发假日消费潜能。此外呢，聚焦商圈综合体、餐饮企业、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福州将围绕食品安全、价格秩序等重点领域开展市场秩序监管工作，同时督促有关部门和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筑牢两节商贸安全防线，确保消费环境安全有序。
3: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同时呢，做节目预告，明天的节目当中将邀请到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走进直播间，维修资金如何线上提取，那店面和车位也要交维修资金吗？小区更换电梯能申请提取维修资金吗？小区业主委员会还没有成立，能申请维修资金吗？用维修资金可以买电梯专项保险吗？等等有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问8800-1234。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4: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4: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3: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4: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3: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

0: 鼠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1: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2: 北京时间9:00，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得拿，应该弄起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4: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1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8: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3: 同时呢，做节目预告，明天的节目当中将邀请到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维修资金如何提取线上办理呢？店面和车位也要交维修资金吗？小区更换电梯能申请提取维修资金吗？小区业主委员会还没有成立，能申请维修资金吗？用维修资金可以买电梯专项保险吗？等等，有关于维修资金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好，今日看点说，把妻子的车牌过户到丈夫名下如何办呢？
18: 新能源车没有使用满1年，但是出了车祸达到了全损报废，能不能保留车牌呢？
3: 公安车管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车管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问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永恒菜菜留言说，他买了 一台车，想把妻子的车牌过户到他名下，如何办理？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凌给您解答。
1: 这个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祝福的问题啊，夫妻之间车牌互换是不是同一个地点就可以办结呢？收费是多少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1: 双通办，对，他会根据您的需求，先帮你把这个业务办完了，然后会联系我们其他业务部门，把这个业务先归档完了，及时再做下一个业务事项，就是您可以在一个窗口就直接做完，个把小时就能做完了。费用方面，如果是做夫妻变更不变更号码的话，就是一个涉及一个行驶证费用，那就是10元。如果说是做车牌互换，那就是要回收旧的车牌和行驶证，再发放新的车牌跟行驶证。那这就涉及可能要220左右工本费的费用，后期再做一个夫妻变更就涉及到行驶证费用。
2: 好，再来看网友山约海留言说，新能源车未使用满一年，车牌也没满一年，但出车祸了，达到了全损报废，这样能保留车牌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回复。
1: 咱们的使用原号的这个机制是要拥有这个机动车，它要使用满这个号牌要使用满一年以上才能保留车牌，它这个情况的话就是
3: 就不能了。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面包的问题啊，车辆继承之后呢，想要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1: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2: 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我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
9: 先锋资讯，
2: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10月1号到10月7号呢，福州市开展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活动，免费范围呢为福州市地铁全线网运营线路和福州市6城区一票制2元及以下的公交线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啊，中秋国庆期间呢，针对外地来龙游玩的车辆驾驶人对于路况不熟等一些情况，福州实施了人性化的柔性管理措施，对于符合条件的轻微交通违法，以教育提醒现场纠正为主，不予处罚。
2: 据了解呢，适用柔性执法的轻微交通违法有6类：不按规定停车、违规鸣喇叭、超速未达20%、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轻微压实线行驶、单行道逆行。
0: 那么我们刚说到了柔性执法哈，但是呢，柔性执法不等于放任违法。这些措施呢，仅适用于外地来龙游玩的车辆，而且呢，违法行为轻微，能够当场改正，没有引发事故，不造成道路拥堵等情形。对于酒驾、醉驾、无证驾驶、疲劳驾驶、货车严重超载、闯红灯等一些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交警部门呢也将依法从严查处，绝不姑息。假期期间啊，福州还将同步推出景区周边的临时停车指引、车辆帮扶与事故

0: 快储等多项的游客便民服务，为来荣的游客排忧解难。
1: 嗯，再来关注啊，福州地铁行李寄存三件套已全面上线，免费临时寄存区加上全线网自助寄存柜加空轨联运行李寄送，人在荣城轻装出发。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这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均提供了免费临时行李寄存服务，其中呢，东街口站、南门兜站、达道站、上腾站将安排小茉莉队员现场引导，为你答疑解惑啊！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寻找一下，然后呢，把行李可以免费寄存到这儿。
0: 嗯，那么福州地铁呢，目前已经在福州的火车站、福州火车南站、机场站，还有东街口等一些交通枢纽商圈周边的一些景点设有自助智能寄存柜，扫码集存，随存随取，帮大家解决行李无处安放的烦恼，解放您的双手，也可以畅享自由出行。
1: 是，那出门不小心带了地铁的现代物品，那过安检时被拦一下了，别着急，别慌啊！福州火车南站。福州火车站、机场站、东街口站、南门兜站五大枢纽站点已经设置了现代品的寄存柜了，带不上车的东西扫码就能寄存，还有这个寄递，不再为如何安置物品而担忧了。
0: 是，那么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说到了哈，空手赶飞机，那么空手赶飞机到底是什么样一种体验呢？在福州您就可以试一试，滨海快线福州火车站、机场站站内就可以办理下航行李的预托运服务，行李一交，您就到荣城的街头再逛一圈，回来从容的登机。地铁到机场，行李双通双达，人和箱子无缝衔接，轻松的起飞。放下箱子，您就可以轻装上阵。这个假期的风雨街巷都值得您空出手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1: 嗯，
0: 我们也可以搭乘福州地铁，一起轻松的出发。
1: 好，可以听众，可以网友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留言，留言问啊，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走了走了啊，上车就走，进城只要50块钱，50/50啊。
2: 哎，师傅，走走走。
1: 好嘞，上车上车。
2: 哎，师傅，您能不能开稳一点？
1: 哎，相信我的技术啊，来，这个高速费每人再加20块钱。
2: 哎，这不说好了50，你怎么又加钱呢？
1: 那没办法呀，那这成本就这么高啊，要么你就下车。
2: 你说我这半路上怎么下车呢？你这个人，你这个师傅怎么这样啊？
1: 哎呦，
3: 你好，我是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的工作人员，请配合我们的检查。
1: 哎，这都是自己家亲戚，别误会啊。
3: 那请问这位乘客姓什么？叫什么？做什么的？住在哪里？告诉我来。
1: 这个他是
3: 乘客同志啊，这辆车是黑车，没有取得相关营运资质。若发生交通事故，咱们乘客的人身安全往往难以得到保障，千万不要为了贪图方便就坐无营运资质的黑车。
4: 原来这里头还有这么多门道啊！那以后咱们可得要注意选择合规的车辆出行哦。
3: 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提醒您，请通过正规渠道乘车，拒绝乘坐非法营运车辆，保障自身人身财产安全。请广大市民在出行时主动选择合规车辆，下车时记得索取票据，一旦遇到问题，请保留好车牌号、付款记录、行程单或录音录像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2328热线反映。让我们携手共治，共建共享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现代化福州交通运输体系。
5: 朝成一词，夕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6: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5: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7: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5: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8: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

0: 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1: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2: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而新生，走向未来。
1: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连线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好，今日看点说，随迁子女明年想要在鼓楼上小学，要提供什么材料呢？
3: 今年读六年级的学生，明年一月份想要从台江转学到闽后的高新区，可不可以转学呢？
8: 教育局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教育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好，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潘柱您好。
2: 你好。
3: 潘柱爱红您好。
2: 潘柱，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孟可的朋友，他说孩子是2021年9月份出生的外地户口，家长呢有鼓楼的营业执照，目前居住证还没有办，孩子明年想要在鼓楼上小学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
3: 那他尽快的去把居住证，这孩子的这个父亲啊或者是母亲的居住证要尽快办因为我们按照目前的入学的政策，就是学前子女是以居住证为主要的那个，他的营业执照，这是说在摇号的时候一个优先项但是他在有居住证的前提下一个优先项。
2: 也就是说按照现有的政策，这个孩子如果是外地的户口想要在福州念书的话，那就是家长父母一方要有这个这比如说鼓楼的苍山静安的这个居住证
3: 对，
2: 明白了。
3: 至少一方，如果是单方的他只能是他是没有参加摇号的，这里是有统筹后边如果你是双方的才有摇号的这个资格
2: 所以
3: 父母双方的居住证才有摇号的资格
2: 所以这家长赶紧去办居住证哈。
3: 对
1: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红豆哥哥，他留言说想问，现在6年级了，明年1月想从台江转到闽后高新区，想问一下可不可以转？
3: 按照省里面的学籍管理办法，他这样规定的，就是毕业年级的下学期是不办理转学的，在上学期还是可以办理转学的，具体的，因为他这个是高新区，应该现在属于是闽侯教育局管理，具体的他要去，向闽侯教育局那边去申请，
2: 也就是说，按照现有的政策，他明年下半就1月份想要转学是不能转的，那今年转学月已经错过了。
3: 应该没有说不能转，是叫毕业年级下学期不能转。你看他说的一月。

0: 1月份你肯定还是属于
1: 上学期。
2: 哦，
0: 对，上学期，对，就是说要看闽侯教育局在这个时间段啊有没有这个办理这个转学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手续。
2: 好，
1: 嗯嗯，
2: 明白了。
0: 对，
2: 再来看看春夏秋冬的问题。他们划片的小学需要落户满3年的学校，如果买了房子，落户没有满3年，对应的学校可以接受转学吗？
0: 这个因为你就是说你购房落户不满3年，那你同样转学，你就入学的时候不能上这所学校，那么你转学也是不具备到这所转到这所学校的。那你这个像这种情况，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像我们金山小学，它购房落户要满3年才能上。如果是没满3年的，是安排到师附小，对不对？
2: 嗯。
0: 安排到师附小，那你如果说要到师附小，我念到三年级或者4年级的时候。他有的家长就说，哎，我现在满了个3年了，现在能不能转到金山小学来？这种如果你转过来的话，你转的话肯定不是说我转过来转1年级你是满足了3年了，但是你如果是转过来你还转到对等的3年级或者4年级，你按照那种当时的这种情况，你就是不满足的。
2: 好，
0: 你叫你是入学的时候不满足，你同时你转学也是不满足的。
2: 而且正常来说，同区也不能转哈。
0: 对，这种一种情况，它就是相当于是叫水涨船高的一种，是吧？
2: 好，
0: 这种情况的啊，
2: 明白了，
1: 明白。再来关注一下那个徐妮儿啊，她问一下，有平山社区片内的房产，但孩子户口呢在云南大理，6年级毕业后能转回来念平东平北的分校吗？
0: 你这种情况就属于是回来升学的问题，小升初的问题，小升初的问题，我们的现在就是按照升学的那个，就是你户口要在这边。那这样我们就对应的学校给你去那里。如果你光户口不转过来，光就按照学县之旅的话，那么就是由区域教育局去进行统筹了。统筹一所学校给你上了。那你比如说你如果是在鼓楼，那有可能就是统筹到22中去了。
2: 好，明白了。
1: 所以说要把户口再移到这个房子内哈。
2: 两证合一的话，就可以直接升学。
0: 两证合一的话，那你是肯定是可以的了。升学肯定是可以。如果你户口你不移的话，这种情况有可能就不是按照你划片的这种去对口去了。就是这里是有区所在地进行去统筹了。
2: 好，
1: 行，明白了。
0: 像他这种情况统筹23栋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1: 好，行，好，那感谢潘初的权威解答，辛苦了潘初，谢谢。
0: 好，谢谢。
1: 哎，再见啊。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是，那同时呢，做个节目预告，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维修资金提取如何线上办理？店面和车位也要交维修资金吗？小区更换电梯能申请提取维修资金吗？小区业主委员会还没有成立，能申请维修资金吗？用维修资金可以买电梯专项保险吗？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政务专家将在这个线上为您答疑解惑啊，走进直播间，有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大家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了，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大家在微信后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2: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声齐齐，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

0: 风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8度，明天多云，气温26到38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秋佳节，福州推出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丰富的假日体验。
2: 中秋国庆假期，福州地铁推出便民福利，全线网免费临时寄存行李。
1: 福建高速指路系统全面升级，截至目前累计完成6029块各类标志标识更新。
2: 我市全面启动2026年度普通国省道公路桥梁及隧道定期检查工作。
1: 三江口片区江天纵向交通干线罗州支路道路工程开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今年中秋佳节，福州立足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推出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丰富的假日体验。据闽安古镇夜游赏光影民俗，到非遗展馆体验漆艺制作，大家在团圆欢聚中品读千年文脉，在温情相伴中传承佳节风韵。请听一组报道。
2: 夜幕降临，位于福州市马尾区的闽安古镇灯光璀璨，三宝池周边摆起香宴，来自五湖四海的乡亲游客们相聚这里欢度佳节，共赴一场团圆之约。华侨李武难掩心中激动，在美国定居多年，这次回来能以这个方式团聚，让他觉得又别致又温馨。华侨李武：
3: 好高兴啊，今年这么热闹，我们这个海外游子出门在外，每天都会想着回乡，特别是这次中秋节，我们的闽安古镇这几年变化的这么大，建设的越来越好，同时把历史文化保留了下来，让我们海外游子无论走多远都会记得故土的根。
2: 香宴结束后，水幕光影秀也精彩上演。水幕影像徐徐铺展的是闽安的厚重历史独特区位。这座古镇是千年海防重镇，留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福州戍守台湾将士墓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闽安斜台衙门、囧龙桥等文化遗产，承载闽安水师戍守台海、两岸血脉相连的厚重历史记忆。在中秋阖家团圆之夜，这里以水为媒，传递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美好祈愿。游客们表示，
4: 听说闽安有中秋奇妙夜，特地过来打卡的。我们一大早就来闽安这边看了，感受到这边历史的一个古迹特别的厚重，然后晚上看这边的灯光秀啊，还有这些故事的讲解，一下感觉这个历史就鲜活了起来，氛围感特别的浓厚。
5: 水幕灯光秀特别震撼，
6: 太强了。
5: 我们把我们的闽安的千年海防故事在水上上演，感到特别高兴。水幕灯光秀即是一下子都有了，把我们那个古镇的这个经济一下子带起来了。
2: 囧龙古桥上，非遗闽安板凳龙精彩上演，一节节板凳串联成龙身，随着铿锵鼓乐辗转腾挪，传统民俗为闽安中秋夜游增添别样风采。古典稍歇，好戏接续登场，舞者伴着铿锵锣鼓演绎源自闽安水师的八将舞，让古老海防民俗在中秋古部焕发新生。热闹的民俗展演之外，烟火集市同样人气十足。集市上特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游客循着香气驻足品尝，收获和日间参观完全不同的文旅体验。市民：
7: 晚上的闽安和以前大不一样，沿街都摆满了摊位，整个古镇都是满满的烟火气。我也想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闽安的美景，分享给更多人。
2: 入住商户韩阳：
8: 很有收获，因为咱们这里把夜市夜游的东西做起来了嘛，比较人气比较旺，肯定看好，会长期来这边合作。
2: 福州市马尾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曾婷婷：
6: 我们打造了水幕观影秀、民俗演绎，还有望月市集等多元的夜游场景，构建了白天看文物古迹、夜晚赏古镇烟火的体验，改变了以往他游客短时打卡半日游的一个现状，有效拉长了游客的整体停留时间，不断释放了千年古镇的文旅活力。同时呢，我们还积极地吸纳了本地的商户、村民参与了这个市集的经营，让大家能够共享文旅发展的红利。
1: 台江区在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荣记有福，非遗造物方，民居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登台献艺，演绎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历史桥段。闽都婚嫁非遗喜娘喝彩表演，生动展现闽都人纳福迎祥、喜乐团圆的美好期许。川剧瞬息万变的脸谱切换、灵动利落的身段动作，引来观众阵阵欢呼。更有妙趣横生的古彩戏法，点燃全场气氛。游客，
9: 我是从苏州过来旅游的，然后来体验一下就是当地的特色还有文化。福州很好，节奏很慢，今天的演出的话也是很精彩。福州确实有福之州。
1: 荣记有福非遗造物方主理人郑曼丽，
10: 我们希望让大家出来旅游不单单是逛街，而能深度的体验到我们的这边文化。中秋期间做这个节目，让节日更热闹更有气氛，把满满的福气送给大家。
2: 在福州市非遗展示馆，依托福州特色非遗资源，这里精心推出主题体验活动。现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细致讲解修漆全皮箱选材、制骨、缝皮、上漆等传统工艺精髓，介绍这项老福州传统手工艺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价值，并手把手指导大家体验简易漆艺制作流程，完成小型非遗手作。市民游客在动手体验中感知匠心技艺，感受传统文化之美，让传统节日文化在传承中焕发全新活力。市民吴贝黎，
11: 平常放假都是出去玩，然后来到这里做手工感觉很有意思，刚开始做的时候感觉很难，后来就觉得很快乐，这次中秋就过得特别有意义。
2: 福州修漆全皮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何威，
12: 我和大家一起去分享，然后推荐福州的这个漆的一些工艺。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这种角度，也让这个大人和小朋友在这种自然的分享过程中，对漆器它有更深入的了解。
1: 幸福院里画中秋，两岸同心迎国庆主题活动日前在闽清板中村幸福院举行，现场长者们一起体验月饼 DIY、 薄饼、猜灯谜、投壶等传统民俗，并为当月寿星举办集体生日会。此外，台湾社工团队向板中村捐赠250册儿童绘本，两岸协同社区治理项目也同步启动。项目将聘请台湾社工团队，重点围绕幸福院运营提升、邻里矛盾调解、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等方面，打造两岸融合特色的基层服务模式。闽清县板东镇板中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建斌，
13: 这个项目主要是学习借鉴台湾基层社区服务的有益经验，结合咱们板中村的实际，常态化开展老人陪伴走访、节律关怀、邻里互助小组，实实在在解决村民特别是独居老人的现实要求。
2: 食安润童心，月圆护成长，食品安全进校园暨中秋手工月饼制作主题活动日前在闽后实验幼儿园开展，现场童声合唱《江南》《中华少年》《中秋圆圆》等节目接连上演，民俗专家结合传统习俗娓娓讲述中秋的起源、赏月、拜月、吃月饼等民俗渊源。闽后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则以趣味问答的形式引导幼儿学会查看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从源头树立健康饮食意识。随后，在老师和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小朋友们动手制作月饼，在实践中感受传统节日氛围，加深对食品安全和珍惜粮食的认知。小朋友程佑玲，
14: 科普小课堂很有意思，这是我第一次做月饼，我还学到了很多知识，特别开心。
2: 闽后县实验幼儿园园长黄丹红，
15: 我们希望通过具象化、趣味化、实践化的活动形式，把食品安全、节约粮食的知识根植于幼儿的心中，同时借助传统节日的载体，让孩子们学知识、传美德、习礼仪，从小养成安全饮食、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1: 在烟台山商业

0: 漫步街区，由市商务局、仓山区商务局联合支付宝碰一下举办的点亮福州碰见好运活动，日前在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亮相。现场设置了充满科技感的碰一下互动装置，市民游客只需要用手机碰一下互动区，即可以领取优惠福利。每累计100人点亮成功，即自动触发一次互动抽奖。现场屏幕滚动公布中奖情况，奖池包含海鲜火锅券、蛋糕券、99元无门槛红包、奶茶券等奖品。市民魏秀：
1: 这个碰一下特别简单，运气不错，抽到了抵扣券。政府平台推出这样的惠民活动，让我们普通市民真切感受到了消费红利，也感受到福州商圈越来越热闹，越来越有活力了。
0: 支付宝工作人员思琴：
2: 我们希望市民跟游客以一种最简单的碰一下的方式，能够获得文商旅以及多个行业的一些优惠券、重点红包。这种互动式的、低门槛的、引发式的福利，能让蓉城的市民、游客都能够享受到同等的福利。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假期出游最怕随身行李多，要是能把行李先放一放就好了，这是不少出行人的心声。中秋国庆假期，福州地铁推出便民福利，全线网免费临时寄存行李。其中东街口站、南门兜站、达道站、上腾站安排小茉莉队员现场引导答疑解惑，其他车站乘客如需寄存行李，可向站内工作人员询问，前往指定区域寄存。据了解，福州地铁行李寄存三件套服务全面上线，除了此次新推出的免费临时寄存区，还有早前已经推出的自助寄存柜和空轨联运行李寄送服务。目前福州地铁已在福州火车站站、福州火车南站站、机场站、东街口站等交通枢纽、商圈、景点周边站点设有自助智能寄存柜，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火车站站、福州火车南站站、机场站、东街口站、南门兜站五大枢纽站点已设置现代品寄存柜，带不上车的东西扫码就能寄递寄存。
0: 中秋国庆期间，仓山推出多项停车惠民举措。9月25号至10月7号，仓山区所有华融智慧停车路侧泊位将实行限时免费停车，市民通过微信小程序华融智慧停车即可以享受0元免费停车，未开通无感支付的车辆将按标准正常计费，多处机关停车场供市民免费使用。其中城门镇政府停车场白天免费开放，提供50个车位，夜间禁止车辆过夜停放。东部办公区附属楼停车场、福州规划馆立面停车场、福州市公安局车架管所停车场全天候免费开放，分别提供52个、55个、61个车位。另外，仓山区海通广场停车场、仓山政务中心停车场、奥体阳光天地停车场、海峡奥体中心停车场等多家社会停车场优化收费政策，推出低价包月、夜间专属套餐、充值折扣等优惠。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4月起，福建省高速公路启动交通标志和服务区标识品质提升工程，截至目前累计完成6029块各类标志标识更新，全省高速路网指路系统全面升级。此次标志标识提升并非简单以旧换新，而是聚焦4大重点：一、精准导航，均衡车流。针对枢纽互通、落地互通车流密集、路线复杂的特点，完善同一目的地多条可选路径的指引标志。二、适配绿色出行，缓解补能焦虑。紧跟新能源汽车普及趋势，新增规范沿线充换电设施指引标牌，清晰标注站点位置、服务功能。三、规范标志，守护安全。统一规范大型货车靠右行驶、隧道开灯、避险车道、应急警示等交通标识的样式、位置和信息。四、升级导示，优化服务，对全省高速服务区综合楼室内标识进行全面规范。

0: 优化，升级室内导师系统，让司乘人员在服务区通行、办事、休憩一目了然。
1: 福州市公路中心近日全面启动2026年度福州市普通国省道公路桥梁及隧道定期检查工作，共涉及该中心管养的387座桥梁与30座隧道。位于罗源管柄村的管柄大桥是此次桥隧体检中的一座大桥，该桥主桥总长681米，属于高墩大跨型桥梁，是进出罗源城区的交通要道。现场检查过程当中，技术人员遵循人工检查为主、专业仪器检测为辅的作业思路，综合调动桥检车、航拍无人机、裂缝宽度检测仪等设备，对大桥主要承重构件、桥面系及附属设施等开展全方位的病害筛查。桥隧定期体检是维持交通基础设施安全运行、延长服役年限的关键手段，也能够为精细化养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持续保障国省道通行设施稳定、安全运行。
0: 备受市民关注的苍山区罗州支路规划罗州路至环岛路道路工程日前正式开建，作为优化三江口片区路网体系的重点工程项目，将打出一分为三施工组合拳，让片区市民出行跑出加速度。罗州支路地处罗州镇与城门镇，位于三江口片区核心地带。此次新建道路全长约840米，起于规划罗州路至于环岛路，与已建成的罗州支路17项目相接，为三江口片区2026年度奋勇争先专项行动中的重要项目。项目分为三段展开建设，其中规划罗州路至罗州河段道路宽24米，设计为双向两车道，可方便罗州片区居民就近出行，完善片区微循环。罗州河至方其洲路段道路宽40米，按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为双向四车道，是片区出行的主通道。方其洲路至环岛路段道路宽30米，设双向两车道，可为沿线的交通分流助力。据了解，项目建成后，沿线居民可经规划罗州路至罗州支路至方其洲路至环岛路的新通道，畅快直达环岛路。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了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凭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深耕，福建兴网瑞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0: 14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日前发布，由福建省农科院食用菌所选育的双胞蘑菇工厂化专用新品种福蘑78名列其中。福蘑78产量集中度高，工厂化栽培前三朝产量不低于国外工厂化品种，达每平方米26公斤至35公斤，目前正向全国推广。
1: 为优化游客乘车体验，减少排队等候时间，鼓山旅游景区缆车日前正式实行分时预约进站制度。游客在索道售票窗口购票时，可直接告知现场售票工作人员，预约合适的进站乘车时间，也可现场扫描索道现场公示的专属预约二维码，预约时通过提示输入相关的信息，查询相关的购票信息，进行预约检票排队时段。
0: 为满足闽后白沙片区市民快速进出市区的出行需求，在现有33路公交的基础上，我市新增一条公交快线 K5 路。 K5 路公交自9月29号起运营，起讫站为公交仁德站至白沙，沿途停靠站点较33路公交大幅精简，但沿线仍可实现与地铁1、2、4、5号线换乘。
1: 9月30号起，79路公交变更行驶走向，车辆从金山浦上公交枢纽站发车，行驶至福州金山中学站后，改行金祥路、金融南路、凤岗路、闽江大道，至辽源站后恢复原线路行驶，至公交鹤林站返程不变。
0: 今天的先锋。

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星、凯峰，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吗？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2: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3: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4: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5: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6: 别急，我跟得上。
7: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

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4: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4: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3: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4: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3: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5: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

0: 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秋佳节，福州推出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丰富的假日体验。中秋国庆假期，福州地铁推出便民福利，全线网免费临时寄存行李。我市全面启动2026年度普通国省道公路桥梁及隧道定期检查工作。

0: 今年中秋佳节，福州立足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推出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丰富的假日体验。去闽安古镇夜游赏光影民俗，到非遗展馆体验漆艺制作，大家在团圆欢聚中品读千年文脉，在温情相伴中传承佳节风韵。请听一组报道。夜幕降临，位于福州市马尾区的闽安古镇灯光璀璨，三宝池周边摆起香宴，来自五湖四海的乡亲游客们相聚这里欢度佳节，共赴一场团圆之约。华侨李武难掩心中激动，在美国定居多年，这次回来能以这个方式相聚，让他觉得又别致又温馨。华侨李武：
1: 今年这么热闹，我们这个海外游子出门在外，每天都会想着回乡，特别是这次中秋节，我们的闽安古镇这几年变化的这么大，建设的越来越好，同时把历史文化保留了下来，让我们海外游子无论走多远都会记得故土的根。
0: 香宴结束后，水幕光影秀也精彩上演。水幕影像徐徐铺展的是闽安的厚重历史、独特区位。这座古镇是千年海防重镇，留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福州戍守台湾将士墓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闽安斜台衙门、囧龙桥等文化遗产，承载闽安水师戍守台海、两岸血脉相连的厚重历史记忆。在中秋阖家团圆之夜，这里以水为媒，传递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美好祈愿。游客们表示：
2: 听说闽安有中秋奇妙夜，特地过来打卡的。我们一大早就来闽安这边看了，感受到这边历史的一个古迹特别的厚重，然后晚上看这边的灯光秀啊，还有这些故事的讲解的，一下感觉这个历史就鲜活了起来，氛围感特别的浓厚。
3: 水幕灯光秀特别震撼，
4: 太强。
3: 我们把我们的闽安的千年海防故事在水上上演，感到特别高兴。水幕灯光秀即是一下子都有了，把我们那个古镇的这个经济一下子带起来了。
0: 囧龙古桥上，非遗闽安板凳龙精彩上演，一节节板凳串联成龙身，随着铿锵鼓乐辗转腾挪，传统民俗为闽安中秋夜游增添别样风采。鼓点稍歇，好戏接连登场，舞者伴随铿锵锣鼓演绎源自闽安水师的八将舞，让古老海防民俗在中秋鼓部焕发新生。热闹的民俗展演之外，烟火集市同样人气十足。集市上特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游客循着香气驻足品尝，收获和日间参观完全不同的文旅体验。市民：
5: 晚上的闽安和以前大不一样，沿街都摆满了摊位，整个古镇都是满满的烟火气。我也想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闽安的美景，分享给更多人。
0: 入住商户韩阳：
6: 很有收获，因为咱们这里把夜市夜游的东西做起来了嘛，比较人气比较旺，肯定看好，会长期来这边合作。
0: 福州市马尾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曾婷婷：
7: 我们打造了水幕光影秀、民俗演绎，还有望月市集等多元的夜游场景，构建了白天看文物古迹、夜晚赏古镇烟火的体验，改变了以往他游客短时打卡半日游的一个现状，有效拉长了游客的整体停留时间。

0: 指尖不断释放了千年古镇的文旅活力，同时呢，我们还积极地吸纳了本地的商户、村民，参与了这个市集的经营，让大家能够共享文旅发展的红利。
1: 台江渠在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荣记有福，非遗造物方，闽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登台献艺，演绎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历史桥段。闽都婚嫁非遗喜娘喝彩表演，生动

0: 阵阵欢呼，更有妙趣横生的古彩戏法点燃全场气氛。游客，
1: 我是从苏州过来旅游的，然后来体验一下就是当地的特色还有文化。福州很好，节奏很慢，今天的演出的话也是很精彩的。福州确实有福之州。
0: 荣记有福非遗造物方主理人郑曼丽，
2: 我们希望让大家出来旅游不单单是逛街，而能深度的体验到我们的这边文化。中秋期间做这个节目，让节日更热闹更有气氛，把满满的福气送给大家。
0: 在福州市非遗展示馆，依托福州特色非遗资源，这里精心推出主题体验活动。现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细致讲解修漆全皮箱选材、制骨、缝皮、上漆等传统工艺精髓，介绍这项老福州传统手工艺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价值，并手把手指导大家体验简易漆艺制作流程，完成小型非遗手作。市民游客在动手体验中感知匠心技艺，感受传统文化之美，让传统节日文化在传承中焕发全新活力。市民吴贝黎，
3: 平常放假都是出去玩，然后来到这里做手工感觉很有意思，刚开始做手感觉很难，后来就觉得很快乐，这次中秋就过得特别有意义。
0: 福州修漆全皮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何威，
4: 我和大家一起去分享，然后推荐福州的这个漆的一些工艺。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这种角度，也让这个大人和小朋友在这种自然的分享过程中，对漆器它有更深入的了解。
0: 幸福院里画中秋，两岸同心迎国庆主题活动日前在闽清板中村幸福院举行。现场长者们一起体验月饼 DIY、 薄饼、猜灯谜、投壶等传统民俗，并为当月寿星举办集体生日会。此外，台湾社工团队向板中村捐赠250册儿童绘本，两岸协同社区治理项目也同步启动。项目将聘请台湾社工团队，重点围绕幸福院运营提升、邻里矛盾调解、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等方面，打造两岸融合特色的基层服务模式。闽清县板东镇板中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建斌，
5: 这个项目主要是学习借鉴台湾基层社区服务的有益经验，结合咱们板中村的实际，常态化开展老人陪伴走访、节日关怀、邻里互助小组，实实在在解决村民特别是独居老人的现实要求。
0: 食安润童心，月圆护成长，食品安全进校园暨中秋手工月饼制作主题活动日前在闽后实验幼儿园开展。现场童声合唱《江南》《中华少年》《中秋月圆圆》等节目接连上演，民俗专家结合传统习俗娓娓讲述中秋的起源、赏月、拜月、吃月饼等民俗渊源。闽后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则以趣味问答的形式引导幼儿学会查看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从源头树立健康饮食意识。随后在老师和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小朋友们动手制作月饼，在实践中感受传统节日氛围，加深对食品安全和珍惜粮食的认知。小朋友陈幼玲，
6: 科普小课堂很有意思，这是我第一次做月饼，我还学到了很多知识，特别开心。
0: 闽后县实验幼儿园园长黄丹红，
7: 我们希望通过具象化、趣味化、实践化的活动形式，把食品安全、节约粮食的知识根植于幼儿的心中，同时借助传统节日的载体，让孩子们学知识、传美德、习礼仪，从小养成安全饮食、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0: 在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由市商务局、仓山区商务局联合支付宝碰一下举办的点亮福州碰见好运活动日前在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亮相，现场设置了充满科技感的碰一下互动装置，市民游客只需用手机碰一下互动区即可领取优惠福利，每累计100人点亮成功即自动触发一次互动抽奖，现场屏幕滚动公布中奖情况，奖池包含海鲜火锅券、蛋糕券、99元无门槛红包、奶茶券等奖品。市民魏秀，
8: 这个碰一下特别简单，运气不错，抽到了抵扣券， 政府和平台推出这样的惠民活动，让我们普通市民真切感受到了消费红利，也感受到福州商圈

0: 越来越热闹，越来越有活力了。
1: 支付宝工作人员思琴，
2: 我们希望市民跟游客以一种最简单的碰一下的方式，能够获得文商旅以及多个行业的一些优惠券、重点红包。这种互动式的、低门槛的、引发式的福利，能让蓉城的市民、游客都能够享受到同等的福利。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假期出游最怕随身行李多，要是能把行李先放一放就好了，这是不少出行人的心声。中秋国庆假期，福州地铁推出便民福利，全线网免费临时寄存行李。其中东街口站、南门兜站、达道站、上腾站安排小茉莉队员现场引导答疑解惑，其他车站乘客如需寄存行李，可向站内工作人员询问，前往指定区域寄存。据了解，福州地铁行李寄存三件套服务全面上线，除了此次新推出的免费临时寄存区，还有早前已经推出的自助寄存柜和空轨联运行李寄送服务。目前福州地铁已在福州火车站站、福州火车南站站、机场站、东街口站等交通枢纽、商圈、景点周边站点设有自助智能寄存柜，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火车站站、福州火车南站站、机场站、东街口站、南门兜站五大枢纽站点已设置现代品寄存柜，带不上车的东西扫码就能够寄递寄存。福州市公路中心近日全面启动2026年度福州市普通国省道公路桥梁及隧道定期检查工作，共涉及该中心管养的387座桥梁与30座隧道。桥隧定期体检是维持交通基础设施安全运行、延长服役年限的关键手段。开展系统的结构状态评估，既便于管养单位尽早捕捉处置各类潜在风险，也能够为精细化养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持续保障国省道通行设施稳定安全运行。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近日，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水部派出所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小客人，圆滚滚、胖乎乎的，一站起来还特别的呆萌可爱。他是谁？他又是从何而来呢？9月9号傍晚，热心市民林先生来到水部派出所，说他在路边的绿化带发现了一个小动物。当时这个小家伙独自游荡，林先生很担心他，又怕私自收留会存在风险，于是前往派出所求助。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水部派出所案件办理二中队民警黄恒业，
4: 我们当时以为是什么小猫小狗，就给他哎，怎么是土拨鼠？因为在这南方我们也是比较少见这种动物了。然后当时为了保证就是说土拨鼠的安全，放在袋子里面的话空间也比较封闭，然后我们就给他转移到就是相应的稍微大一点的场所里面。在转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哎，这土拨鼠还挺亲人的，怎么也跟小狗一样，就是说你走到哪它也会跟到哪，然后你给它拍拍视频它还会朝人走过来，确实是非常的可爱。
1: 为了妥善处置这个小家伙，民警第一时间与福州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交流中，动物园的工作人员通过民警的描述，结合民警拍摄视频当中这只小家伙的外形和状态判断，这只土拨鼠性情温顺，不怕生人，初步判断为市民饲养后走失或者是弃养的宠物。不过土拨鼠看似可爱，却依旧存在隐患。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水部派出所案件办理二中队民警黄恒业，
4: 我们问他要怎么处理，他就跟我们说那可以把他拿个盒子装了就直接送过去。
1: 随后民警准备好水和食物，将土拨鼠安全送到了福州市动物园。在此民警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一定要理性地看待网红异宠，拒绝跟风饲养。如果已经饲养，因为特殊原因无法继续照顾，切勿私自丢弃，随意放生，可以联系公安林业部门以及野生动物救助机构，通过正规的渠道妥善处置。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水部派出所案件办理二中队民警黄恒业，
4: 偶遇野生动物的话，我们第一要保持距离，做到不要徒手接触，不抓捕，不私自带回家饲养，也不要随意投喂。然后第二就是说拍照留存，安全观察，离得远一点，不要被它咬到了。第三可以拨打110求助，我们会及时处理。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大饼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2012年到2017年医保断缴，如果补缴是必须一次性把之前的全都补上呢，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只补缴中间的一部分就行了？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1: 我们的如果比如说你12年离职了，然后17年下重新要续保进去，那你中断期间就是12年到17年，这是他中断补缴吧？中断补缴我们是一次性补的，一次，然后再就是重新接续参保的时候，愿意补交的，在一次性补交的3个月以内，我们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的50%支付。如果你不愿意补交，在重新参保缴费的6个月以内，是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50%支付。正常它应该是，比如说17年去续保补交的时候去做这个中断选择的，可能要他，比如说他打一下我们的123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情况。然后告诉他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发生了12年到17年的中断续保，因为正常是当时是选择不，现在是没有补缴。补缴的话，正常一般就是你17年续保的时候做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到退休的时候合起来年限不够的时候，会有一个退休的一次性补缴，其他没有补缴。
0: 微信网友然后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的母亲有双向精神障碍，有时候住院也请护工照护，是居民医保，想问问可以办理长护险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1: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是私人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2: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1: 住院期间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私人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就是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0: 微信网友阿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工资已经结清了，想了解社保要怎么办。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一年的按1年计，
4: 哦，他本来8个多月就按照1年计、
3: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啊，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

0: 先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维修资金提取如何线上办理呢？店面和车位也要交给维修资金吗？小区更换电梯能申请提取维修资金吗？小区业主委员会还没有成立，能够申请维修资金吗？用维修资金可以买电梯专项保险吗？嘉宾在线互动答疑，一次讲清。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新区长乐区三峰社区筑牢红色堡垒，激活共治动能。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民心工程。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吴杭街道三丰社区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创新红色治理体系，有效破解老旧小区改造诉求繁杂、意见不一、协调困难等治理难题。随着辖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全面收官，社区面貌实现全方位提档升级，让居民幸福感不断提升。走进吴杭街道三丰社区，经过系统性提质升级，辖区老旧小区道路平整通畅，车位规划有序，楼栋扶手焕然一新。曾经设施老化、环境杂乱的老城片区，实现面貌与品质同步提升。眼下，社区红色管家团常态化开展巡查走访、入户摸排，实地查看小区管护情况，回访居民居住体验，动态收集群众诉求建议，以精细化治理持续巩固改造成果。长乐区吴杭街道三丰社区居委会主任张于怡：
1: 我们组建了由退休党员、在职党员、单位人员组成的红色管家团，党员带头参与方案研讨，化解邻里矛盾，当好民意收集员和矛盾调解员，因地制宜优化建设方案，把跨部门的民生难题统筹解决，把民生实事做实做细。
0: 长乐区吴杭街道三丰社区丰泽园居民林斌：
2: 没有改造之前属于是老旧小区，也不好看，后来经过两次社区改造以后清爽多了，地下也平整多了，大家的满意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有了获得感、幸福感。
0: 做好民心工程，关键在于全过程听民意、聚民智。现阶段社区持续沿用分层协商议事机制，针对小区后续管护、细微优化、民生延伸服务等新问题，常态化组织召开居民座谈会，通过由亲及邻、由点带面的沟通方式，做好民意疏导，凝聚邻里共识，推动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让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成果持续巩固。长乐区吴杭街道三丰社区阳春园居民刘增明：
3: 群众组织起来，这个群策群力，跟那个社区领导干部坐下来研究，确实是在改变民生问题，都是改造的特别彻底，所以说我们都看在眼里，整个小区完全不一样的。
0: 长乐区吴杭街道三丰社区居委会主任张于怡：
1: 搭建分层协商议事平台，共性问题开跨小区座谈会集中商议，个性问题在各个小区开展多元座谈，现场勘察，逐户听取意见，充分吸纳群众建议，化解分歧，凝聚改造共识。
0: 党建赋能破难题，长效治理惠民生。依托完善的红色治理体系，三丰社

0: 区累计新增停车位180个，完成57栋楼梯扶手更新，15类群众高频需求全部落地，群众满意率达98%，交出了民生改善与治理升级的双重答卷。社区先后获评全国创建学习型家庭示范社区、福建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长乐区吴杭街道三峰社区居委会主任张于怡：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红色管家团分层议事机制，固化红色治理模式，持续倾听群众诉求，不断提升社区治理实效。
0: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日益频繁。近年来，永泰县依托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推动农村闲置土地、林权、经营性资产高效配置，在全市率先形成农村资产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的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体系，有效激活山区绿色发展新动能。在永泰县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林地林木流转业务窗口，益木采伐商燕行康前来办理益木竞拍业务。今年9月初，他在永泰产权交易中心看到公告后，随即报名参与竞拍。益木采伐商燕行康：
2: 我在缴纳了保证金之后，报名参与竞拍，最终以20万1000竞得这批益木处置权。整个竞拍过程，产权中心公开透明，没有争议。
0: 过去，农村产权流转多以私下协商、口头交易为主，流程不公开，过程不透明，容易出现定价随意、收益偏低、监管缺位等问题。为扭转这一局面，永泰县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打造了高效的信息发布平台和电子交易在线竞拍系统，采取保密性报名、分散性竞投等操作方式，有效拓宽交易的受众，降低人为干预，让资产流转获得最大溢价。此外，中心还将集体资产信息录入产权交易中心平台，打破农村资产信息孤岛，让每一笔集体资产交易都晒在阳光下，落在规范中。永泰县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负责人王瑶波：
3: 中心自2018年成立以来，成交2064宗，共计34亿，平均溢价率达到12%，溢价部分增加收入2.39亿元。下个阶段，我们中心将在现有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农村产权流转的业务延伸和服务创新，撬动资本向农业农村聚集，促进农村要素流转市场化。
4: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星星的诉求。星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父母还在，名下的房子想过户给两姐妹，要怎么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5: 通过买卖和赠与的方式，那两种方式选择一种方式来过户。那买卖和赠与的哪一种方式划算呢？赠与的目前就是3%的税，但是赠与的房产再出售的话，它接下来如果有增值的话，它是增值部分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那买卖还是取决于这个姐妹这个双方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要出售的这套房产它的一个情况。
0: 微信网友郑女士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名下有店面要转给儿子，儿子有美国绿卡，能不能办呢？要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5: 就目前我们赠与的税就是3%，然后买卖的税可能这种非住宅买卖的税就税费就比较高，买卖可能有十几个点的税吧。如果是做赠与的话，还要提供这个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 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中秋假期，蓉城处处欢歌。文旅推介，科普研学，两岸联谊，花神巡游轮番上演。市民游客徜徉其间，在欢歌笑语中感受中秋团圆意蕴，畅享佳节美好时光。在鼓山下苑广场，由市文旅局主办的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2026福州文旅金秋推广活动举行。现场发布福州文旅金秋出行攻略，推出十大秋季文旅产品以及30条精品赏秋线路，更有文旅消费券、同城旅行红包、限于

0: 域免费公交旅游专线等金秋惠民大礼包，为市民游客奉上丰富多元的秋日出行盛宴。市民林秀琴：
1: 福州的秋天是比较凉快的，也风景也比较美，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福州有福之州逛一逛。
0: 现场鼓山潮玩市集同样亮点十足，现场设置了中秋民俗互动区、投壶游戏区等，吸引大家打卡。活动创新打造文旅加剧本游加体育新玩法，推出鼓山喊你来巡山沉浸式定向越野赛，在任务点还有真人 NPC 邀请游客参与互动，沉浸式感受中秋雅趣。福州市鼓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景区管委会四级调研员江静挺：
2: 通过这些数据化的文旅，让游客体验到不一样的鼓山，同时呢，也倡导广大的游客爱护好我们的自然生态，爱护鼓山文明旅游。
0: 在福州科技馆，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兴高采烈地参与科普游园会。游园会包含诗词飞花令、套圈、博饼等小游戏，每组家庭可以领取一张集章地图，完成任务后打卡盖章，领取相应礼品。而在主题为宝相花镜与坠的研学营中，孩子们亲手制作宝相花随身镜，感受古人的浪漫美学。在研学营中，大家来到户外挖掘三叶虫化石，体会地质演变的神奇之处。孩子们边玩边学，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有趣的中秋。小朋友涂冬梅：
3: 我今天已经打卡了深海探索和词语飞花令，我感觉很开心，非常有挑战性，内容也很丰富。
0: 福州市建总科技文化有限公司科教中心负责人白雅文：
4: 我们每一天都会给到场的亲子家庭免费发放200张的游园券。此外啊，我们还设置了6门主题研学课程，欢迎大家带着小朋友们来到福州科技馆，一起感受浓郁的中秋氛围。
0: 由市台协会主办的月满中秋同心聚力2026年中秋联谊活动举行，在融台包台商、两岸青年以及各界嘉宾等近600人欢聚一堂。舞台上，两岸同胞同台献艺，十番音乐展演、独唱《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歌舞团圆、海峡月等节目精彩呈现。会场外，玉户投壶、中秋薄饼、去猜灯谜等活动趣味十足。活动还特别设置了义卖区，再融台企精选优质好物参与义卖。福州市台包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蒋佩琪：
5: 趁着这个传统节日，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好，那协会呢也会不忘初衷的，以团结大家然后协调服务，把很多的好的政策宣传给大家，帮助大家在这个有福之州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在这边逐梦圆梦。
0: 夜色降临，在台江区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一场唯美雅致的花神巡游活动精彩上演。身着精美华服的花神队伍缓缓穿行古厝街巷，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记者在现场看到巡游队伍途经古厝、石桥、文保点位时，游客们自觉在指定区域有序观演、文明观赏、礼貌打卡，成为古街最美风景线。本次花神巡游是上下行中秋系列文旅活动的重要一环。双节期间，上下行景区将陆续推出166场特色文旅活动，涵盖非遗展演、国潮市集、文艺汇演等多元内容，持续丰富市民游客夜间文化生活，点亮福州古厝夜间经济。我们来听听游客怎么说。
6: 上下行的花神巡游很好看，作为游客，我们观看表演要守秩序，不占道拥堵，爱护古建，不乱丢垃圾，文明出游才能更好感受福州的古韵风情。
0: 台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子玉：
7: 中秋国庆期间，我们统筹上下行闽江之星等核心片区推出近300场文旅活动，国庆期间还将在青年广场设置给祖国比个心打卡装置，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游船体验券、美食消费券等众多福利。
0: 正值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之际，日前闽江台心连心山海月共情2026年中秋青少年联谊活动在连江奎龙坊历史文化街区举办。新疆各族青少年、赛荣台湾青少年、福州本地青少年等近百人相聚一堂，共庆佳节，共话团圆。夜幕降临，连江奎龙坊历史文化街区灯光璀璨，热闹非凡。歌舞表演《爱我中华》，花好月圆夜率先点燃全场。青少年们轮番登台，上演最炫民族风。闽都非遗表演惊艳亮相，舞蹈三条簪尽显福州女性的飒爽英姿。表演间隙，你比我猜、诗词接龙等互动游戏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青少年们在你来我往中渐渐熟络。新疆奇台第一中学学生本亚敏：
8: 福州印象就是特别好，这里人又热情，我都已经想好考这里了，这里太好了。
0: 现场推出我们的节日中秋习俗展，还设有福建中秋习俗展示区，大家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深化情谊。福建援疆福州分指挥部援疆干部朱明芳：
9: 希望孩子们在互动中增进了解缔结友谊，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各类活动，促进各民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10: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暖阳的诉求。暖阳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第一次买房，准备买一套二手小公寓，但是中介说啊，二手房不需要网签，是这样的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11: 这个事情是目前是除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买卖以及共有权人之间的份额买卖，那这可以不需要网签，那其他的二手房都需要网签。过户申请呢是由买卖双方那个协商决定，具体在什么时间可以过来办过户是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决定。就是如果不办理网签，就有可能这个房子实际上你已经付了首付款了，那你如果不办理网签的话，有可能会存在就是二次销售，再销售给他人。过户我们办理过户很快，就是您一个工作日我们就能办结，就我们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环节。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10: 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秋佳节，福州推出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丰富的假日体验。中秋国庆假期，福州地铁推出便民福利，全线网免费临时寄存行李。我市全面启动2026年度普通国省道公路桥梁及隧道定期检查工作。

0: 今年中秋佳节，福州立足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推出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丰富的假日体验。去闽安古镇夜游赏光影民俗，到非遗展馆体验漆艺制作，大家在团圆欢聚中品读千年文脉，在温情相伴中传承佳节风韵。请听一组报道。夜幕降临，位于福州市马尾区的闽安古镇灯光璀璨，三宝池周边白起香艳，来自五湖四海的乡亲游客们相聚这里欢度佳节，共赴一场团圆之约。华侨李武难掩心中激动，在美国定居多年，这次回来能以这个方式相聚，让他觉得又别致又温馨。华侨李武：
1: 我们这个海外游子出门在外，每天都会想着回乡，特别是这次中秋节，我们的闽安古镇这几年变化的这么大，建设的越来越好，同时把历史文化保留了下来，让我们海外游子无论走多远都会记得故土的根。
0: 香宴结束后，水幕光影秀也精彩上演。水幕影像徐徐铺展的是闽安的厚重历史、独特区位。这座古镇是千年海防重镇，留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福州戍守台湾将士墓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闽安斜台衙门、囧龙桥等文化遗产，承载闽安水师戍守台海、两岸血脉相连的厚重历史记忆。在中秋阖家团圆之夜，这里以水为媒，传递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美好祈愿。游客们表示：
2: 听说闽安有中秋奇妙夜，特地过来打卡的。我们一大早就来闽安这边看了，感受到这边历史的一个古迹特别的厚重。

0: 众，然后晚上看这边的灯光秀啊，还有这些故事的讲解，一下感觉这个历史就鲜活了起来，氛围感特别的浓厚。
1: 水幕灯光秀特别震撼，
2: 太强。
1: 我们把我们的闽南的千年海皇故事在水上上演，感到特别高兴。水幕灯光秀即是一下子都有了，把我们的古镇的这个经济一下子带起来了。
3: 九龙古桥上非遗闽安板凳龙精彩上演，一节节板凳串联成龙身，随着铿锵鼓乐辗转腾挪，传统民俗为闽安中秋夜游增添别样风采。古典稍歇，好戏接连登场，舞者伴随铿锵锣鼓演绎源自闽安水师的八将舞，让古老海防民俗在中秋古部焕发新生。热闹的民俗展演之外，烟火集市同样人气十足，集市上特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游客循着香气驻足品尝，收获和日间参观完全不同的文旅体验。市民
4: 晚上的闽安和以前大不一样，沿街都摆满了摊位，整个古镇都是满满的烟火气。我也想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闽安的美景，分享给更多人。
3: 入住商户韩阳
5: 很有收获，因为咱们这里把夜市夜游的东西做起来了嘛，比较人气比较旺，肯定看好，会长期来这边合作。
3: 福州市马尾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曾婷婷，
6: 我们打造了水幕观影秀、民俗演绎，还有万悦市集等多元的夜游场景，构建了白天看文物古迹、夜晚赏古镇烟火的体验，改变了以往他游客短时打卡、半日游的一个现状，有效拉长了游客的整体停留时间，不断释放了千年古镇的文旅活力。同时呢，我们还积极地吸纳了本地的商户、村民，参与了这个市集的经营，让大家能够共享文旅发展。
3: 台江区在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荣记有福，非遗造物方，闽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登台献艺，演绎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历史桥段。闽都婚嫁非遗喜娘喝彩表演，生动展现闽都人纳福迎祥、喜乐团圆的美好期许。川剧瞬息万变的脸谱切换，灵动利落的身段动作，引来观众阵阵欢呼，更有妙趣横生的古彩戏法点燃全场气氛。游客，
7: 我是从苏州过来旅游的，然后来体验一下就是当地的特色还有文化。福州很好，节奏很慢，今天的演出的话也是很精彩。福州确实有福之州。
3: 荣记有福非遗造物方主理人郑曼丽，
8: 我们希望让大家出来旅游不单单是逛街，而能深度的体验到我们的这边文化。中秋期间做这个节目，让节日更热闹更有气氛，把满满的福气送给大家。
3: 在福州市非遗展示馆，依托福州特色非遗资源，这里精心推出主题体验活动，现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细致讲解修漆全皮箱选材、制骨缝皮、上漆等传统工艺精髓，介绍这项老福州传统手工艺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价值，并手把手指导大家体验简易漆艺制作流程，完成小型非遗手作。市民游客在动手体验中感知匠心技艺，感受传统文化之美，让传统节日文化在传承中焕发全新活力。市民吴贝黎，
9: 平常放假都是出去玩，然后来到这里做手工感觉很有意思，刚开始做的时候感觉很难，后来就觉得很快乐，这次中秋就过得特别有意义。
3: 福州修漆全皮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何威，
10: 我和大家一起去分享，然后推荐福州的这个漆的一些工艺，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这种角度，也让这个大人和小朋友在这种自然的分享过程中对漆器它有更深入的了解。
3: 幸福院里画中秋，两岸同心迎国庆主题活动日前在闽清板中村幸福院举行，现场长者们一起体验月饼 DIY、 薄饼、猜灯谜、投壶等传统民俗，并为当月寿星举办集体生日会。此外，台湾社工团队向板中村捐赠250册儿童绘本，两岸协同社区治理项目也同步启动，项目将聘请台湾社工团队，重点围绕幸福院运营提升、邻里矛盾调解、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等方面，打造两岸融合特色的基层服务模式。 闽清县板东镇板中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建斌。
2: 这个项目主要是学习借鉴台湾基层社区服务的有益经验，结合咱们板中村的实际，常态化开展老人陪伴走访、节律关怀、邻里互助小组，实实在在解决村民，特别是独居老人的现实要求。
3: 食安润童心月圆护成长食品安全进校园暨中秋手工月饼制作主题活动日前在闽后实验幼儿园开展，现场童声合唱《江南》《中华少年》《中秋月圆圆》等节目接连上演，民俗专家结合传统习俗娓娓讲述中秋的起源、赏月、拜月、吃月饼等民俗渊源。闽后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则以趣味问答的形式引导幼儿学会查看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从源头树立健康饮食意识。随后在老师和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小朋友们动手制作月饼，在实践中感受传统节日氛围，加深对食品安全和珍惜粮食的认知。小朋友陈幼玲：
11: 科普小课堂很有意思，这是我第一次做月饼，我还学到了很多知识，特别开心。
3: 闽后县实验幼儿园园长黄丹红：
12: 我们希望通过具象化、趣味化、实践化的活动形式，把食品安全、节约粮食的知识根植于幼儿的心中，同时借助传统节日的载体，让孩子们学知识、传美德、习礼仪，从小养成安全饮食、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3: 在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由市商务局、苍山区商务局联合支付宝碰一下举办的“点亮福州，碰见好运”活动，日前在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亮相，现场设置了充满科技感的“碰一下”互动装置，市民游客只需用手机碰一下互动区，即可领取优惠福利，每累计100人点亮成功，即自动触发一次互动抽奖，现场屏幕滚动公布中奖情况，奖池包含海鲜火锅券、蛋糕券、99元无门槛红包、奶茶券等奖品。市民魏秀：
13: 这个碰一下特别简单，运气不错，抽到了抵扣券。中国平台推出这样的惠民活动，让我们普通市民真切感受到了消费红利，也感受到福州商圈越来越热闹，越来越有活力了。
3: 支付宝工作人员思琴：
14: 我们希望市民跟游客以一种最简单的碰一下的方式，能够获得文商旅以及多个行业的一些优惠券、重点红包。这种互动式的、低门槛的、引发式的福利，能让蓉城的市民、游客都能够享受到同等的福利。
1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3: 假期出游最怕随身行李多，要是能把行李先放一放就好了，这是不少出行人的心声。中秋国庆假期，福州地铁推出便民福利，全线网免费临时寄存行李，其中东街口站、南门兜站、达道站、上腾站安排小茉莉队员现场引导答疑解惑，其他车站乘客如需寄存行李，可向站内工作人员询问，前往指定区域寄存。据了解，福州地铁行李寄存3件套服务全面上线，除了此次新推出的免费临时寄存区，还有早前已经推出的自助寄存柜和空轨联运行李寄送服务。目前福州地铁已在福州火车站站、福州火车南站站、机场站、东街口站等交通枢纽、商圈、景点周边站点设有自助智能寄存柜，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火车站站、福州火车南站站、机场站、东街口站、南门兜站5大枢纽站点已设置现代品寄存柜，带不上车的东西扫码就能够寄递寄存。福州市公路中心近日全面启动2026年度福州市普通国省道公路桥梁及隧道定期检查工作，共涉及该中心管养的387座桥梁与30座隧道。桥隧定期体检是维持交通基础设施安全运行、延长服役年限的关键手段。开展系统的结构状态评估，既便于管养单位尽早捕捉处置各类潜在风险，也能够为精细化养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持续保障国省道通行设施稳定安全运行。
1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3: 近日，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水部派出所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小客人，圆滚滚、胖乎乎的，一站起来还特别的呆萌可爱。他是谁？他又是从何而来呢？9月9号傍晚，热心市民林先生来到水部派出所，说他在路边的绿化带发现了一个小动物。当时这个小家伙独自游荡，林先生很担心他，又怕私自收留会存在风险，于是前往派出所求助。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水部派出所案件办理二中队民警黄恒业。
16: 我们当时以为是什么小猫小狗，就给他看，哎，怎么是土拨鼠？因为在这南方我们也是比较少见这种动物了。然后当时为了保证就是说土拨鼠的安全，放在袋子里面的话空间也比较封闭，然后我们就给它转移到就是相应的稍微大一点的场所里面。在转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哎，这土拨鼠还挺亲人的，怎么也跟小狗一样，就是说你走到哪它也会跟到哪，然后你给它拍拍视频它还会朝人走过来，确实是非常的可爱。
3: 为了妥善处置这个小家伙，民警第一时间与福州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交流中，动物园的工作人员通过民警的描述，结合民警拍摄视频当中这只小家伙的外形和状态判断，这只土拨鼠性情温顺，不怕生人，初步判断为市民饲养后走失或者是弃养的宠物。不过土拨鼠看似可爱，却依旧存在隐患。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水部派出所案件办理二中队民警黄恒业。
16: 我们问他要怎么处理，他就跟我们说，那可以把他拿个盒子装了，就直接送过去。
3: 随后民警准备好水和食物，将土拨鼠安全送到了福州市动物园。在此民警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一定要理性地看待网红异宠，拒绝跟风饲养。如果已经饲养，因为特殊原因无法继续照顾，切勿私自丢弃，随意放生，可以联系公安林业部门以及野生动物救助机构，通过正规的渠道妥善处置。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水部派出所案件办理二中队民警黄恒业。
16: 偶遇野生动物的话，我们第一要保持距离，做到不要徒手接触，不抓捕，不私自带回家饲养，也不要随意投喂。然后第二就是说拍照留存，安全观察，离得远一点，不要被它咬到了。第三可以拨打110求助，我们会及时处理。
1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3: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大饼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2012年到2017年医保断缴，如果补缴是必须一次性把之前的全都补上呢，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只补缴中间的一部分就行了？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17: 我们的如果比如说你12年离职了，然后17年下重新要续保进去，那你中断期间就是12年到17年，这是他中断补缴吧？中断补缴我们是一次性补的，然后再就是重新接续参保的时候，愿意补交的，在一次性补交的3个月以内，我们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的50%支付。如果你不愿意补交，在重新参保缴费的6个月以内，是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50%支付。正常它应该是比如说17年去续保补交的时候去做这个中断选择的，可能要他比如说他打一下我们的1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情况，然后告诉他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发生了12年到17年的中断续保。因为正常是当时是选择不，现在是没有补缴。缴的话正常一般就是你17年续保的时候做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到退休的时候合起来年限不够的时候会有一个退休的一次性补缴，其他没有补缴。
3: 微信网友然后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的母亲有双向精神障碍，有时候住院也请护工照护，是居民医保，想问问可以办理长护险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17: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之中还要除外，就失能的

0: 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1: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0: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私人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1: 微信网友阿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工资已经结清了，想了解社保要怎么办。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2: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那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一年的按1年计，
3: 哦，
2: 是这么来
3: 的，8个多月就按照1年计、
1: 嗯、
2: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哈，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祖国。
1: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2: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3: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3: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窗口办事儿就到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窗口为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同时呢，做节目预告，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到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走进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维修资金如何这个线上办理呢？那店面和车位也要交维修资金吗？小区更换电梯能申请提取维修资金吗？小区业主委员会还没有成立，能申请维修资金吗？用维修资金可以买电梯专项保险吗？等等，有关于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遗嘱公证如何改成继承公证呢？
1: 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应该如何办理呢？
0: 公证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关注一下林女士留言，想问一下，2006年夫妻俩呢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留给儿子，20年过去了，咨询过不动产中心，如果要过户需要把这份遗嘱公证改成继承公证，怎么修改能够保证夫妻俩其中一方走了，房子能够顺利过户给儿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1: 你们两个人已经订立了遗嘱公证，那么在你们

0: 我们百年之后才过来办继承公证，继承公证一定是产权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才办理的。那继承的话，你们有遗嘱，我们就按照遗嘱继承来办理这个公证。那到时候你的孩子就是他要提供相应的材料，就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有你自己配偶、父母、子女情况的一些相关的证明。第二个，他带上遗嘱，把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来确认，这是这个立遗嘱人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我们按遗嘱来办理继承就可以了。
1: 再来看一下林先生的问题啊，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呢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能办理什么样的公证来证明房子是女儿一个人的，但是钱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了回复。
0: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他是可以指定只给他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2: 啊，是的。
0: 他跟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3: 再来关注一下网友迷路十句向前留言，想问房子呢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有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0: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1: 再来看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也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想要把房子由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了回复。
0: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人，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3: 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 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今日看点，在福州工作已经缴纳15年职工社保，职工医保，在老家缴纳的农村医保，将来退休有影响吗？
0: 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
5: 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医保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来看网友枕山听海留言说，是江西人，在福州工作呢，已经缴纳了15年的职工医保，但是因为2018年退伍军人要登记，当地的村委会呢给他办理了一份农村医保，每年都有交钱，想问一下会有影响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在全国只能选择一份医保参保，不可以重复参保，我们也不会重复报销待遇。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或者如果你两边都是居民保，你都只能选择一个，不管是职工医保、居民保，都只能选择参保一个地方，对，全国不能重复参保。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周道的问题啊，网上说医保是有新规的，办理长期异地备案，半年之内不能去别的城市。请问，如果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的异地就医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他如果已经办理我们的长期异地登记，他是长期有效的一个状态。如果在这个中间他确实有需要去其他城市临时就医的，那他就是之前的这个就要取消掉，然后去办理我们的临时异地就医。那因为之前的取消了，如果他临时异地就医结束后，长期的这个就要重新又要再重新办理。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林先生留言说啊，已经这个职工医保退休了，那听说今年6月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块钱，是这样吗？怎么交？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用慧给您回复。
2: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他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0: 好，先锋资讯。中秋国庆期间呢，我市将聚焦保供稳价、促消费惠民、守安全底线，精准发力筑牢节日消费保障网，让市民游客呢尽享安全便捷的消费体验。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保供稳价方面，全市各主要的批发市场还有商超是提前的增加了节日的热销商品备货，计划供应肉类1400余吨、蔬菜2600余吨、蛋品100吨，猪肉、蔬菜、蛋品的储备分别达3800吨、3700吨和150吨，确保民生商品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0: 促消费增活力方面，精心谋划汇聚融城服务满金秋消费季，以189全百千万为主线，统筹一场启动仪式，八大消费板块、九大主题活动、全程海鲜集市火锅、超百场配套活动、千万消费福利，全面激发假日消费潜能。此外呢，聚焦商圈综合体、餐饮企业、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福州将围绕食品安全、价格秩序等重点领域开展市场秩序监管工作，同时督促有关部门和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筑牢两节商贸安全防线，确保消费环境安全有序。
1: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同时呢，做节目预告，明天的节目当中将邀请到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走进直播间，维修资金如何线上提取？那店面和车位也要交维修资金吗？小区更换电梯能申请提取维修资金吗？小区业主委员会还没有成立，能申请维修资金吗？用维修资金可以买电梯专项保险吗？等等，有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问8800-1234。

0: 见不见。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连线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随迁子女明年想要在鼓楼上小学，要提供什么材料呢？
1: 今年读六年级的学生，明年一月份想要从台江转学到闽后的高新区，可不可以转学呢？
6: 教育局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教育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好，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潘处您好。
2: 你好。
3: 潘处爱红您好。
2: 潘处，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孟可的朋友，他说孩子是2021年9月份出生的外地户口，家长呢有鼓楼的营业执照，目前居住证还没有办，孩子明年想要在鼓楼上小学，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
3: 那他尽快的去把居住证，这孩子的这个父亲啊或者是母亲的居住证要尽快办。因为我们按照目前的入学的政策，就是学前子女是以居住证为主要的那个，他的营业执照这是说在摇号的时候一个优先项啊，但是他在有居住证的前提下一个优先项。
2: 也就是说按照现有的政策，这个孩子如果是外地的户口想要在福州念书的话，那就是家长父母一方要有这个这比如说鼓楼的苍山静安的这个居住证。
3: 对，
2: 明白了。
3: 至少一方如果是单方的，他只能是他是没有参加摇号的，只能是有统筹。
2: 后
3: 边如果你是双方的才有摇号的这个资格。
2: 好，所以他
3: 双方的居住证才有摇号的资格。
2: 所以这家长赶紧去办居住证哈。
3: 对，
1: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红豆哥哥，他留言说想问，现在6年级了，明年1月想从台江转到闽后高新区，想问一下可不可以转？
3: 按照省里面的学籍管理办法，他这样规定的，就是毕业年级的下学

0: 期是不办理转学的，上学期还是可以办理转学的，具体的，因为他这个是高新区，应该现在属于是闵侯教育局管理，具体的他要去，向闵侯教育局那边去申请。
1: 也就是说，按照现有的政策，他明年下半就一月份想要转学是不能转的，那今年转学月已经错过了。
0: 因为没有说不能转，是叫毕业年级下学期不能转。你看他说的一月份你肯定还是属于上学期。
2: 上学期。
0: 上学期对，就是说要看闵侯教育局在这个时间段还有没有这个办理这个转学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手续。
1: 好，明白了。
0: 对，
1: 好，再来看看春夏秋冬的问题。他们划片的小学需要落户满三年的学校，如果买了房子落户没有满三年，对应的学校可以接受转学吗？
0: 这个因为你就是说你购房落户不满三年，那你同样转学，你只要入学的时候不能上这所学校，那么你转学也是不具备到这所转到这所学校的。那你这个像这种情况，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像我们金山小学，它各环路不远满三年才能上，如果是没满三年的是安排到师傅小，对不对？安排到师傅小，那你如果说到师傅小我念到三年级或者四年级的时候，他有的家长就说，我现在满了个三年了，那现在能不能转到金山小学来？这种如果你转过来的话，你转的话肯定不是说我转过来转一年级你是满足了三年了，但是你如果是转过来你还转到对等的三年级或者四年级，你按照那种当时的这种情况，你就是不满足的。
1: 好，
0: 你叫你是入学的时候不满足，你同时你转学也是不满足的。
1: 而且正常来说，同区也不能转哈。
0: 对，这种一种情况，它就是相当于是叫水涨船高的一种，是吧？
1: 好，
0: 这种情况的啊，
1: 明白了，
2: 明白。再来关注一下那个徐妮儿啊，她问一下，有平山社区片内的房产，但孩子户口呢在云南大理，六年级毕业后能转回来念平东平北的分校吗？
0: 你这种情况就属于是回来升学的问题，小升初的问题，小升初的问题，我们的现在就是按照。按照升学的那个，就是你户口要在这边，那这样我们就对应的学校给你去那里。如果你光户口不转过来，光就按照学县之旅的话，那么就是由区域教育局去进行统筹了，统筹一所学校给你上了。那你比如说你如果是在鼓楼，那有可能就是统筹到二十二中去了。
1: 好，明白了。
2: 所以说要把户口再移到这个房子内哈，
1: 两证合一的话就可以直接升学。
0: 两证合一的话，那你是肯定是可以的了。升学肯定是可以。如果你户口你不移的话，这种情况有可能就不是按照你划片的这种去对口去了。就是这里是有区所在地。进行去统筹了。
1: 好，
2: 行，明白了。
0: 像他这种情况统筹二十二栋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2: 好，那感谢潘初的权威解答，辛苦了潘初，谢谢。
0: 好，再见。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是，那同时呢，做个节目预告，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维修资金提取如何线上办理？店面和车位也要交维修资金吗？小区更换电梯能申请提取维修资金吗？小区业主委员会还没有成立，能申请维修资金吗？用维修资金可以买电梯专项保险吗？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政务专家将在这个线上为您答疑解惑啊，走进直播间，有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大家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了，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大家在微信后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4: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3: 原来是谣言啊。
4: 嗯，
3: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4: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5: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6: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7: 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7: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8: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7: 没问题。
10: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1: 啊，别急，我跟得上。
12: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七点整。
1: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2: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1: 原来是谣言啊。
2: 嗯，
1: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2: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3: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1: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2: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
3: 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
5: 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
5: 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6: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打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是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3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筝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思思，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窗口为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同时呢，做节目预告，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到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走进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维修资金如何这个线上办理呢？那店面和车位也要交维修资金吗？小区更换电梯能申请提取维修资金吗？小区业主委员会还没有成立，能申请维修资金吗？用维修资金可以买电梯专项保险吗？等等，有关于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遗嘱公证如何改成继承公证呢？
1: 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应该如何办理呢？
0: 公证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关注一下林女士留言，想问一下，2006年夫妻俩呢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留给儿子，20年过去了，咨询过不动产中心，如果要过户需要把这份遗嘱公证改成继承公证，怎么修改能够保证夫妻俩其中一方走了房子能够顺利过户给儿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1: 你们两个人已经订立了遗嘱公证，那么在你们百年之后才过来办继承公证，继承公证一定是产权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才办理的。那继承的话，你们有遗嘱，我们就按照遗嘱继承来办理这个公证。那到时候你的孩子就是他要提供相应的材料，就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有你自己配偶父母子女情况的一些相关的证明，第二个他带上遗嘱，把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来确认这是这个立遗嘱人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我们按遗嘱来办理继承就可以了。
2: 再来看一下林先生的问题啊，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呢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能办理什么样的公证来证明房子是女儿一个人的，但是钱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了回复。
1: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他是可以指定只给他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3: 啊，是的。
1: 他和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0: 嗯，再来关注一下网友迷路十句向前留言，想问房子呢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有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1: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2: 再来看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也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想要把房子由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了回复。
1: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0: 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收。

0: 不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2: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好，今日看点，在福州工作已经缴纳15年职工社保，职工医保，在老家缴纳了农村医保，将来退休有影响吗？
2: 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
1: 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医保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枕山听海留言说，是江西人，在福州工作呢，已经缴纳了15年的职工医保，但是因为2018年退伍军人要登记，当地的村委会呢给他办理了一份农村医保，每年都有交钱，想问一下会有影响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在全国只能选择一份医保参保，不可以重复参保，我们也不会重复报销待遇。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或者如果你两边都是居民房，你都只能选择一个，不管是职工医保、居民房，都只能选择参保一个地方，所以全国不能重复参保。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周道的问题啊，网上说医保是有新规的，办理长期异地备案，半年之内不能去别的城市。请问，如果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的异地就医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他如果已经办理了我们的长期异地登记，他是长期有效的一个状态。如果在这个中间他确实有需要去其他城市临时就医的，那他就是之前的这个就要取消掉，然后去办理我们的临时异地就医。那因为之前的取消了，如果他临时异地就医结束以后，长期的这个就要重新又要再重新办理了。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林先生留言说啊，已经这个职工医保退休了，那听说今年6月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块钱，是这样吗？怎么交？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它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好，先锋资讯，中秋国庆期间呢，我市将聚焦保供稳价、促消费惠民、守安全底线，精准发力筑牢节日消费保障网，让市民游客呢尽享安全便捷的消费体验。
3: 我们来关注一下保供稳价方面，全市各主要的批发市场还有商超是提前的增加了节日的热销商品备货，计划供应肉类1400余吨、蔬菜2600余吨、蛋品100吨，猪肉、蔬菜、蛋品的储备分别达3800吨、3700吨和150吨，确保民生商品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1: 促消费增活力方面，精心谋划汇聚融城服务满金秋消费季，以189全百千万为主线，统筹一场启动仪式，八大消费板块、九大主题活动、全程海鲜即食火锅、超百场配套活动、千万消费福利，全面激发假日消费潜能。此外呢，聚焦商圈综合体、餐饮企业、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福州将围绕食品安全、价格秩序等重点领域开展市场秩序监管工作，同时督促有关部门和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筑牢

0: 抢劫商贸安全防线，确保消费环境安全有序。
1: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同时呢，做节目预告，明天的节目当中将邀请到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走进直播间。维修资金如何线上提取？那店面和车位也要交维修资金吗？小区更换电梯能申请提取维修资金吗？小区业主委员会还没有成立，能申请维修资金吗？用维修资金可以买电梯专项保险吗？等等，有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问8800-1234。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0: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9: 同时呢，做节目预告，明天在节目当中将邀请到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维修资金如何提取线上办理呢？店面和车位也要交维修资金吗？小区更换电梯能申请提取维修资金吗？小区业主委员会还没有成立，能申请维修资金吗？用维修资金可以买电梯专项保险吗？等等，有关于维修资金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好，今日看点说，把妻子的车牌过户到丈夫名下如何办呢？
10: 新能源车没有使用满1年，但是出了车祸达到了全损报废，能不能保留车牌呢？
9: 公安车管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车管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问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永恒菜菜留言说，他买了一台车，想把妻子的车牌过户到他名下，如何办理？
1: 这个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祝福的问题啊，夫妻之间车牌互换是不是同一个地点就可以办结呢？收费是多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1: 窗通办，对，他会根据您的需求，先帮你把这个业务办完了，然后会联系我们其他业务部门，把这个业务先归档完了，及时再做下一个业务事项，就是您可以在一个窗口就直接做完，个把小时就能做完了。费用方面，如果是做夫妻变更，不变更号码的话，就是一个涉及一个行驶证费用，那就是10元。如果说是做车牌互换，那就是要回收旧的车牌和行驶证，再发放新的车牌跟行驶证，那这就涉及可能要220左右工本费的费用。后期再退一个夫妻变更，就涉及到行驶证费用。
0: 好，再来看网友山约海留言说，新能源车未使用满一年，车牌也没满一年，但出车祸了，达到了全损报废，这样能保留车牌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回复。
1: 咱们的使用原号的这个机制是要拥有这个机动车，它要使用满这个号牌要使用满一年以上才能保留车牌，它这个情况的话就是
3: 就不能了。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面包的问题啊，车辆继承之后呢，想要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1: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0: 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连线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随迁子女明年想要在鼓楼上小学，要提供什么材料呢？
0: 今年读

0: 六年级的学生明年一月份想要从台江转学到闽后的高新区，可不可以转学呢？
1: 教育局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教育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好，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潘处您好。
2: 你好。
3: 潘处爱红您好。
2: 潘处，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孟可的朋友，他说孩子是2021年9月份出生的外地户口，家长有鼓楼的营业执照，目前居住证还没有办，孩子明年想要在鼓楼上小学，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
3: 那他尽快的去把居住证，这孩子的这个父亲啊或者是母亲的居住证要尽快办因为我们按照目前的入学的政策，就是学前子女是以居住证为主要的那个，他的营业执照这是说在摇号的时候一个优先项但是他在有居住证的前提下一个优先项。
2: 也就是说按照现有的政策，这个孩子如果是外地的户口想要在福州念书的话，那就是家长父母一方要有这个这比如说鼓楼的苍山静安的这个居住证
3: 对，
2: 明白了。
3: 至少一方如果是单方的他只能是他是没有参加摇号的，只能是有统筹这边如果你是双方的才有摇号的这个资格
2: 所以他
3: 双方的居住证才有摇号的资格
2: 所以这家长赶紧去办居住证哈。
3: 对，
1: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红豆哥哥，他留言说想问，现在6年级了，明年1月想从台江转到闽后高新区，想问一下可不可以转？
3: 按照省里面的学籍管理办法，他这样规定的，就是毕业年级的下学期是不办理转学的，在上学期还是可以办理转学的，具体的，因为他这个是高新区，应该现在属于是闽侯教育局管理。具体的他要去上闽侯教育局那边去申请
2: 也就是说按照现有的政策，他明年下半就1月份想要转学是不能转的，那今年转学月已经错过了。
3: 应该没有说不能转，是叫毕业年级下学期不能转。你看他说的一月份你肯定还是属于上学期上学期的，就是说要看闽侯教育局在这个时间段他有没有这个办理这个转学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手续。
2: 好，明白了。
3: 对，好，
2: 再来看看春夏秋冬的问题。他们划片的小学需要落户满3年的学校，如果买了房子落户没有满3年，对应的学校可以接受转学吗？
3: 这个因为你就是说你各房落户不满3年，那你同样转学，你只要入学的时候不能上这所学校，那么你转学也是不具备到这所转到这所学校的。那你这个像这种情况，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像我们金山小学，它各房落户要满3年才能上。如果是没满3年的，是安排到师附小，对不对？安排到师附小，那你如果说到师附小，我念到三年级或者4年级的时候，他有的家长就说，我现在满了个3年了，那现在能不能转到金山小学来？这种如果你转过来的话，你转的话肯定不是说我转过来转1年级你是满足了3年了，但是你如果是转过来你还转到对等的3年级或者4年级，你按照那种当时的这种情况你就是不满足的。
2: 好，
3: 你叫你是入学的时候不满足，你同时你转学也是不满足的。
2: 而且正常来说同区也不能转哈。
3: 对，这种一种情况它就是相当于是叫水涨船高的一种，是吧？
2: 好，
3: 这种情况的
2: 明白了，
1: 明白。再来关注一下那个徐妮儿她问一下，有平山社区片内的房产，但孩子户口呢在云南大理，6年级毕业后能转回来念平东平北的分校吗？
3: 你这种情况就属于是回来升学的问题，小升初的问题，我们的现在就是按照升学的那个，就是你户口要在这边，那这样我们就对应的学校给你去那。如果你光户口

0: 不转过来，方志安的随县治理的话，那么就是由区域教育局去进行统筹了。
1: 嗯，
0: 统筹一所学校给你上了。那你比如说你如果是在鼓楼，那有可能就是统筹到二十二中去了。
2: 好，明白了。
1: 所以说要把户口再移到这个房子内哈。
2: 两证合一的话，就可以直接升学。
0: 两证合一的话，那你是你是肯定是可以的了。
1: 嗯
0: 啊啊，升学肯定是可以。如果你户口你不移的话，这种情况有可能就不是按照你划片的这种去对口去了。
1: 嗯
0: 啊，这里是有区所在地进行去统筹了。
1: 好，行，明白了。
0: 嗯，像他这种情况统筹二十二栋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2: 嗯
1: 嗯，好，行，好，那感谢潘处的权威解答，辛苦了潘处，谢谢。
0: 嗯嗯，好，再见。
1: 哎，再见啊。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是，那同时呢，做个节目预告，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维修资金提取如何线上办理？店面和车位也要交维修资金吗？小区更换电梯能申请提取维修资金吗？小区业主委员会还没有成立，能申请维修资金吗？用维修资金可以买电梯专项保险吗？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政务专家将在这个线上为您答疑解惑啊，走进直播间，有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大家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了，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大家在微信后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2: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0: 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0: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 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 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

0: 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

0: 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长关兵说，
3: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2: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3: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15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6: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5: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7: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0: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对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4: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4: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2: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1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

0: 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0: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19点整，
10: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11: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10: 原来是谣言啊。
11: 嗯，
10: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11: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12: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1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1: 他没有名字。
10: 没有名字。
11: 教授，你听。
1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5: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9: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些吧。
1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9: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4: 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4: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3: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4: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3: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5: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8: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9: 谢谢你啊，姑娘。
8: 没事儿，顺路呗。
10: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8: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7: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1: 下车注意安全。
7: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2: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3: 好嘞，谢谢师傅。
1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7: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

0: 几步。
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4: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5: 来了，来了，来了！
4: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5: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3: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6: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5: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8: 啊，别急，我跟得上。
9: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嘘，你听。
3: 他们正在开会。我们文字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间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2: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3: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4: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5: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6: 别急，我跟得上。
7: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拿完就得拿完，你来弄些吧。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老弟，今年刚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现在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0: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0: 정.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4: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

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

0: 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 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0: 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1: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3: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4: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5: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6: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7: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9: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

0: 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二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京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0: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2: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6: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5: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7: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5: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8: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5: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9: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5: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小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小静激动地说，
10: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5: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

0: 王圣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4: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3: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3: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4: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8摄氏度，明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7到37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自贸片区锚定新高地，扬帆再出发；
2: 我市印发15卫生健康发展专项规划；
1: 福州首个城乡建总、首个直租公寓昨天投用；
2: 第21届福州读书月昨天启动；
1: 好年华聚福州人才云平台上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 开放是植入福州基因的选择。地处东南沿海的有福之州始终怀揣踏浪争先、连通全球的梦想与魄力。近一年来，福州自贸片区连续实现首单侨商市场采购全国通关一体化，首船中景石化丙烷供应链进口，首批新能源汽车进福州综保区等多项首单突破。今年1至8月，福州综保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达39.11亿元，同比增长 593.08%。一组组跃动的数据，一项项首单成果，映射出福州自贸片区以制度型开放提升自贸区能级，持续打响做外贸找自贸服务品牌的坚实步伐。9月20号，一列装载着货值1215.95万元汽车配件的中欧班列，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开行，前往哈萨克斯坦。这不仅是中欧班列福州开行的首趟中亚去程班列，也标志着福州与中亚地区的物流通道实现双向贯通。据了解，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汽车配件需求量大。福州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整车出口重要枢纽，集聚一批专精特新汽配企业，具备较强的汽配产业供货与产业输出能力。依托新开行的班列，福州优质汽配产品可直达中亚市场，精准满足哈萨克斯坦汽车组装产业供应链需求。福州国际班列服务有限公司业务二部负责人傅玉峰：
4: 新线路进一步完善福州国际班列运营网络，为福州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枢纽注入新动能。
1: 为保障中欧班列福州双向畅行，荣成海关聚焦企业需求，建立健全关地企联络制度，一对一为企业疏难解困，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全时段预约查验，确保货物即到即查、合格即放，有效缩短货物通关时间。同时推行铁路快通、全国通关一体化等便利化措施，持续优化服务举措，促进往返班列降本增效。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驻福兴办事处物流监控科科长唐斌：
4: 此次开通的中亚福州到阿克套班列，突破了中亚内陆物流瓶颈，为中哈汽车产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陆上运输走廊。
1: 强化国际物流通道建设，拓展经贸合作路径。今年3月，全市首票来自马来西亚的进口未经链粗铜顺利抵融，打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粗铜进口业务海陆联运。

0: 新通道，铜进口新业态实现了从零到规模化的突破，为打造有色金属大宗商品进口基地奠定坚实基础。今年八月，满载6115辆国产汽车的比亚迪自由滚装船郑州号拔锚起航，前往南美，刷新了福建省整车口岸单船滚装出口量的记录，更成为福州港整车出口业务提速扩容的又一标志性节点。此外，从福州港江阴港区始发的全球首条冰上丝绸之路中欧北极航线已常态化运行，19天直达欧洲基本港，较传统南部航线缩短航程超 30%， 大幅降低企业远洋物流成本。福港吉乡延伸物流部经理李巨：
1: 下一步，江阴港区将持续完善滚装作业配套设施，优化服务保障，助力更多国产整车从福州港走向全球。
0: 在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制度创新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自挂牌以来，福州自贸片区累计推出22批314项制度创新举措，其中全国首创120项，2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福州自贸片区正以制度型开放为笔，以产业创新为墨，在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壮阔征程中，奋力书写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崭新篇章。
2: 权威发布。
3: 福州市政府日前印发《福州市“十五五”卫生健康发展专项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实现健康福州2030行动规划战略目标，居民主要健康指标稳步提升，全市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1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控制在10.5%左右，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7个百分点，公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40.5%。请听报道。
4: 规划主要从10个方面阐述了“十五五”卫生健康的主要任务：一是深化三医协同改革，健全医改治理格局，提出凝聚医改工作发展合力，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动公立医院体质增效，完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水平等5项重点工作。二是践行健康优先战略，夯实健康福州建设，提出深化健康促进行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强化医防协同融合服务等3项重点工作。三是筑牢公共卫生体系，提升应急防控能力，提出推进卫生应急能力建设，强化重点传染病与地方病防控，强化重点公共卫生安全管理，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等4项重点工作。四是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增强整体诊疗能级，提出落实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合理调控卫生资源规模，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扩容提升康复急救服务，做强临床重点专科集群等5项重点工作。五是健全中医药振兴机制，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出建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夯实基层中医药服务网底，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等3项重点工作。六是强化人才引育治校，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提出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进，实施基层人才强基项目，持续深化医教协同提升，加强医学科研能力建设等4项重点工作。七是完善全周期健康服务，赋能人口高质量发展，提出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构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等3项重点工作。八是构建数字健康体系，创新智慧医疗服务，提出夯实信息互通共享基础，优化智慧便民生态，推进智慧医院标准化建设，探索医疗数据资产运营等4项重点工作。九是培育健康产业动能，促进多元业态融合，提出优化社会办医发展环境，推进健康产业融合发展，深化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等3项重点工作。实施强化发展安全保障，深化卫健开放交流，提出强化行业法治和综合监管，加强医疗卫生队伍作风建设，深化区域及国际交流合作等3项重点工作。
0: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记者从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了解到，该企业首个直租公寓建总安澜

0: 昨天正式投用，单套公寓最低月租金为1888元。建总安澜里项目地处静安区长春路，紧邻福马路，区位条件良好，周边生活配套完善，出行便捷。项目由2栋16层建筑组成，配套约3000平方米中庭花园，并打造屋顶花园、健身房、会客厅、会议室、球场、书吧、茶歇吧台7大共享功能空间，是福州为数不多的低密度高品质国企直租公寓。该公寓推出33平方米、48平方米、53平方米、67平方米4类户型，家具家电一应俱全，实现拎包入住。项目配备专属公寓管家，为租户提供从看房签约、入住居住直至退租的全周期一对一服务。福州城投集团所属是城乡建总下属建总地产总经理陈爽。
1: 项目精准聚焦在农青年人才居住需求，定位为公园式酒店港国企直租公寓，更以精奢不溢价、直租更亲民的初心，以亲民的租金兑现酒店级品质，让青年社群轻负担、高享受，住上有品质、有温度的理想社区。
2: 福州新区长乐区松下手指村重卡充电站近日正式投运。这座全新重卡充电站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配备48把重卡专用充电枪，可同时满足24台重卡双枪充电需求。场站配备大功率直流快充与液冷超充设备，单台车最快45分钟到1小时即可完成补能，日均可服务车辆约200车次。据了解，这座重卡充电站的运营有效补齐滨海新城片区重型货车充电短板，为区域绿色货运提供坚实的补能保障。福州城投新基建集团所属城投新能源公司运营总监蓝逸婷。
3: 我们这个场站推出是人工代充，场站配套了休息室、淋浴间、卫生间这些便民设施，让货运司机实现安心休整、高效运营。我们会优化松下充电站的整体配套，加快苍山环岛路重卡站的落地。
0: 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位于永泰县城峰镇温泉村，由永泰县政府与福建师范大学合作创办，占地131亩，建筑面积8.2万平方米，按省一级达标校标准打造。学校已于今年8月建成投用，并于本学期迎来首批2600多名学生，让永泰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在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记者看到崭新的教学楼、宿舍楼错落有序，400米标准田径场宽敞大气，校内的教室宽敞明亮，设施完备，专属收纳柜方便学生收纳学习物资，可躺式课桌椅实现学生午休从趴桌睡到舒适躺卧休息的转变。学生宿舍为6人标准间，采用上床下桌布局，配套风扇、空调等设施。学校食堂全面落实明厨亮灶，后厨操作实时可视，筑牢食品安全屏障。食堂分上下2层，可同时容纳1100名师生就餐，能够较好满足日常用餐需求。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学生们表示，
4: 我们学校的设施很齐全，操场很大，环境也很好。
5: 食堂饭菜我觉得挺好吃的，品类挺多的，各种口味都有。后厨还有监控，我吃得更放心。
0: 据了解，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建有5栋教学楼、3栋学生宿舍楼，并配套建设风雨操场、标准化实验室、各类运动场地等公共空间，全方位满足师生多元需求。在办学上，学校共设置72个教学班，其中高中48个、初中24个，共计学位3600个。教师队伍由福建师大附中及本校优秀骨干教师共同组成，进一步夯实师资力量。此外，学校还实行名校直管模式，在课程设置、年段管理和及备组备课上与师大附中本部统一推进，进一步助力永泰学子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优质教育资源。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校长周启瑞。
6: 下个阶段，我们永泰附中会通过了校本教研来提升的教师队伍的一个素质。另外，我们会通过的以跟岗深度学习的一种方式来学习或复制的师大附中本部的一些教育教学的经验，让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断的上一个的新的台阶。
7: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第21届福州读书月昨天启动，市委文明办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读书活动，为市民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届读书月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期间市直有关部门、县市区以及福州阅读联盟将依托图书馆、特色书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阵地举办一系列阅读活动，内容涵盖阅读分享、经典诵读、亲子阅读等，倡导市民群众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2006年以来，福州读书月已经陪伴市民走过了21载书香岁月。21年来，活动内容不断丰富，方式持续创新，逐渐融入市民生活，先后获评福建省全民阅读优秀项目、全国新时代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1: 好年华聚福州人才云平台日前正式上线，该平台同时服务求职者与用人单位，集合岗位发布、简历投递、 AI 智能匹配、线上直聊、视频面试、政策制配、招聘会预告等一站式功能，全程免费、权威靠谱、高效便捷。据了解，平台汇聚机关事业单位、国企、重点产业链企业、优质民营企业、海量岗位，应届生、实习生、社会求职人员均可适配。求职者可关注福州人社公众号，后台输入求职招聘，点击链接进入平台。据了解，平台还提供 AI 简历诊断优化、人才政策制配、招聘会实时预告等全能求职工具箱，支持企业在线咨询、双向沟通，部分岗位开通线上视频面试，助力求职者高效对接。企业可在平台上免费注册、免费认证、免费发布岗位、免费检索人才，零成本招聘。岗位同步显示在小程序、网页端及全市各类官方招聘活动渠道。企业发布岗位需求后，系统智能从人才库筛选适配求职者，自动推送匹配简历，大幅节省 HR 的筛选时间。企业还可一键报名，参与全市校园引才、城市推介会、线上专场招聘等官方活动，并同步知晓企业吸纳就业、稳岗扩就业、就业见习等惠企政策。
0: 中秋假期刚过完，国庆长假又临近，国庆假期机票怎么买更划算？记者昨天从福州市场了解到，国庆节当天机票价格最高，如果市民选择提前或者延后一天出发，与长假首日相比，机票钱最多可省下约50%。如果选择经停、中转机票，也能省下不少费用。记者注意到，按照往年惯例，国庆黄金周首日机票价格一般要8折以上，甚至全价，但今年是例外。随着国庆黄金周的临近，现在仍能买到国庆黄金周首日的特价机票。若想进一步降低出行成本，市民可以选择错峰出行。市民若选择9月30号或者12月2号、3号出发，部分航线机票钱可省50%。业内人士提醒，多数热门目的地返程集中在10月6号、7号，该时段仓位紧张，机票基本不会出现临期甩卖。计划出行的市民若时间自由度较高，可选择错峰返程，尽量避开最后两天，以此节省出行成本。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地铁接驳12号专线昨天开通，这条新的接驳线路是福州推进公交加地铁双网融合的又一项民生实事。通过把站点设置在社区出入口，辅以招手即停的便民模式，打通华平路片区出行最后一公里，沿线居民可实现家门口与地铁的无缝衔接。
0: 10月1号至7号，福州中洲岛将举办主题为周雨流光的大型光影秀，每晚上演5场，每半小时演出1场，时间分别是20点、20点30分、21点、21点30分、22点。
1: 今年花海公园分两批栽种向日葵，主要分布在古山大桥桥下、江边花田及斜坡等区域。眼下第一批种植的向日葵已迎来盛花期，第二批种植的向日葵预计国庆假期进入最佳观赏期。
0: 今天8点30分到9点30分，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维修资金提取如何线上办理？店面和车位也要交维修资金吗？小区更换电梯能申请提取维修？

修资金吗？小区业主委员会还没有成立，能申请维修资金吗？用维修资金可以买电梯专项保险吗？嘉宾在线互动答疑，一次讲清。如果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了解，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8点整。